服上，这东西是洗不掉的。然后手机尾号9239这朋友说，哎呦，小的时候真的用这东西的时候反复挤压，为了把那水吸到那个杆里边，很容易弄脏手，满手都是，说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说第二张我看完之后，哎呦，真是升级了。说第二张啊，就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东西不用再自己去捏管子了，它是自动上水的啊，自动把那水就吸进来了，说也不容易弄脏手。说但是我还是很怀念80年代的老式的这个文具。说孩子上初中了，还是在文具店看过这种新事儿的。说但是现在呢，孩子还是用圆珠笔会比较多啊。所以您能猜出来吗？我们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言，自动进入抽奖池参与抽奖。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先来关注时政要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因使用不便而建议取消 ETC 设备。那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称，目前正在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方案。再来看湖南郴州市精神病院更名为当地的第六人民医院，还有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也更名为了防城港市的第四人民医院。近期国内多地公立精神专科医院集体摘掉所谓精神病医院的旧招牌。继续来关注民政部的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款捐赠已超过6.6亿元。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5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中救出了一名中国公民。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关注热门消息，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的相关问题，兰州渝中官方发布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把目光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达命令，从当日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社交平台用日文、俄文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美军舰船发射了弹道导弹，被成功规避。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再来关注体育赛事，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的首场正赛9月5号昨天举行，那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早上的8:08啊，送上早安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保持松弛，学会留白。人生是一场长途跋涉，不必为了看起来充实而填满所有的时间。主动为生活留白，允许自己慢一点。周末的时间啊，去晒晒太阳，翻几页书，静下心来感受生命的丰盈，便是对内心最好的滋养。又到周末，愿你爱自己，爱生活，向喜欢的东西一步步的靠近。早安，追光的你，来听到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

0: 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两张图片，这个东西很简单，而且它两张图片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年代的跨度比较大。第一张图片我们刚才讲了，是80后、90后甚至70后的朋友，您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的版本，它长这个样子。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啊，可能是孩子们10后、20后的小朋友，他现在用的这个东西，就是外观其实有一些变化，具体的这个操作上功能上也不一样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大家留言，6177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看到了第一张图片的这个品牌，这简直就是我们80后的时代标志嘛。还有手机尾号1966这位朋友说，我是60后，说第一张图片呢我也用过，说第二个还真没见过，说主要家里现在没这么大的孩子，说但是的确啊，说这个变化太大了，说这么方便了吗？不用弄一手了，说希望有机会能够中个黄金小马送给本命年的女儿。哎，是的，我们在最近的这个礼品啊，我们也进行了更新，除了有黄金小马，还有1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如果中奖接到神秘来电的话，您是可以2个礼品2选1的。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8:18啊，这个时间我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来看今天后半夜到八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哈，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小雨或零星阵雨的。那明天白

0: 天到八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降水大风降温倒计时了。那八号早晨的时候啊，也就是周二早晨，我省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会下降6到8度。那周三前后呢，华北北部最低气温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只有15度上下，那到时候这个秋凉的感觉啊会非常凸显。我们来看今天天气吧。今天石家庄晴转多云，21到29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2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再来关注13名河北健儿出征亚运。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河北省的运动员共有13名，其中包括孙颖莎、李冰洁等名将。再来关注今年冬天供暖的最新消息，唐山热力京东供暖的这个供热管网注水已经启动了，石家庄、衡水、保定、邯郸、沧州、张家口已经发布了今年冬天供暖缴费的信息。教师节临近，河北多地30多家景区集体放大招啊，给老师们送福利，主打免票或者是半价的优惠。说到出游了，我们再来看看房车露营欢乐季即将举行。这是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9月10号到9月13号举行。活动呢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的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原市县盘龙湖欢乐会，还有平山县百里水乡、赞皇县大凡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啊，周末您有没有睡个好觉睡个懒觉呢？来了解一下关于睡眠的事儿。首先说是睡姿，医生提醒啊，有3种睡姿很伤腰很毁腰，我们来看一下您有没有啊。第一种叫跨栏式，就是上边的膝盖搭下来啊，然后前胸压向床的一侧，同时呢一侧的手臂被压在身下，这样侧着睡跨栏式哈、啊，这个容易出现后腰两侧腰窝疼，表现为就是腰疼、屁股疼、下肢串麻酸胀。第二种虾皮式，就身体像一只虾一样蜷缩着啊，弯腰的那样驼背那样的睡姿，好处是这样缩成一团，觉得内心就很有安全感吧，能够缓解身心压力啊，很容易入睡，缩成一团。但是这样的睡姿呢，容易导致腰椎反弓，会过度牵拉我们的脊柱，会加重腰椎前盘的突出。第三种投降式啊，原来会觉得小宝宝都是那么睡啊，觉得是深度睡眠，其实很多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入睡的时候可能没有双手举过头顶，但是你睡醒之后你发现是这样的睡姿哈、啊、这样容易导致肩颈肌肉紧张，而且可能压迫肩峰下间隙，高抬双臂的时候会牵拉肌肉，可能会造成这个横膈膜移位，负压增高，尤其是对于反流性食管炎的朋友来说会加重症状的。再来说说卧室里面放2种水果是能够助眠的，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橘子啊。因为苹果啊，尤其是成熟的苹果，它会释放出香气混合物，这里面就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方樟醇，这个东西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啊，让人更顺利的入睡，睡得更香。还有就是橘子啊，像橘子、橙子、金桔、柠檬、柚子啊，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它都含有一种散发香味的物质，叫做助吸。这个东西呢，能够刺激大脑产生阿尔法脑电波，使大脑放松，从而助眠。周末可以睡个懒觉哈、啊，当然我们说过完这周啊，再有上半个多月，马上就要这个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呢可能这2周都要忙着走亲访友，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分享到的一个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阳澄湖大闸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

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户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答到的题目呢是两张图片照样啊，主题也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但其实两张图片我们请大家猜猜分别是什么，其实它本质上是一样东西，只不过一个是几十年前的可能是70后、80后、90后，很多朋友咱们小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还有一张是现在的，现在10后、20后的小朋友用的这个东西。外观看起来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主要是它的功能啊、操作呀、已经有很大的升级啊。我们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答题了，说哎呦这个东西太熟悉了，说包括我现在都一直在用。8036这位朋友说第一个这种是自己吸水的，说记得小时候就是一捏一捏的，说把里面的排空然后呢把空气挤出去之后一吸就吸上来了啊。说但是后面这张不认识，说这是现在的吗？然后还有手机尾号我们来看到6135，哎，这位朋友说小时候用的这个没水了，就是自己手动去挤压去把它吸上来，说现在的高级多了，说有的直接换那个芯儿就可以了，很方便，而且不用怕手上弄上那个黑的水儿。是的，现在有的是直接可以换那个墨囊啊，有带墨囊的，有的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图片一样是自动吸水的啊，你把它插上去你不用操作它自己就吸上来了，它有一个按钮。 哎，所以说你看这东西也鸟枪换炮了哈，这真的是升级换代了。您能猜出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图片分别是哪两个东西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除了答题这个答它是什么东西之外，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当年您用这个东西的一些回忆和画面。早上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孩子的视力健康啊，说最近啊这类门诊人数突然增多，开学之后眼科视光门诊啊来了很多同样情况的小朋友。什么情况呢？就是明明暑假期间严格管控手机平板的使用，他的近视度数怎么又增加了呢？眼科主任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很多小朋友手上都带着电话手表，问题就出在这儿啊，屏幕越小伤害越大，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散瞳验光加上眼轴的这个检测，重点监测眼轴变化，不要只看裸眼视力，眼轴变长比视力下降会更早出现。再来说说孩子的视力存款还够花吗？9月1号起啊，北京在全市18个区2000多所幼儿园集中开展大班儿童的远视储备筛查，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孩子的视力存款哈、啊，会汇集到约13.4万名的大班儿童。什么叫做远视储备？就是孩子他生下来他的眼睛看东西其实天然会带一点远视的啊，这部分度数就是他的远视储备，而这个东西呢会随着成长慢慢的消耗掉。那如果消耗的太快的话，就等于提前你用完了这部分储备，就特别容易发展成近视，也被医学界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或者是视力存款。哎，所以要科学护眼哈、啊，哎，也可以到了相应的年龄给孩子每年查一下这个远视储备，来守护孩子的视力存款。再来说一个这个季节可能要打的一个东西了，流感疫苗。来关注今年流感疫苗的变化，从4价改为3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月2号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推荐的流感疫苗种类只有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为什么推荐3价剔除掉4价了呢？主要是剔除了未确证检测到自然存在的细病毒。我们也从价格来关注一下，从采购市场来看，3价流感疫苗的中标价有所回升啊。这个去年3价流感疫苗在公费市场的中标价是1只5.5元，曾经还刷新了价格的新低。那近期呢，部分地区公布的采购3价流感疫苗的项目显示，中标价回到了每只9块钱。长期以来呢，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啊没有那么理想，在个位数徘徊，这和世卫组织推荐的75%的目标值存在显著的差距。那流感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个免疫屏障难以建立。哎，所以说还是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这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还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起给生活留白，保持松弛啊！我们一起来玩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游戏。早安奶茶，这是我们早高峰每天的有奖打卡，尤其这周是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也是启动了特别的策划。然后首先奖品更新了，我们除了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两种礼品您可以二选一。还有就是我们的玩法进行了更新。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会请大家啊来猜两张图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每天这两道题两张图，请您猜猜这两张图上边都是什么。这两张图啊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第一张图呢是70、80、90后您小的时候您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东西长这样哈，然后第二张图啊是孩子们现在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东西，那肯定已经升级换代了，本质上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外观上功能上操作上使用上都不一样了。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呢，手机尾号5535这位朋友，哎呦，两个都答对了啊。说第二个我知道，第二个现在高级了，是自动的，能把那个水给吸上去。手机尾号8081说，我就记得啊，以前用这个文具的时候就经常堵，对，说写着写着就不流淌了，就没有水了。然后这个时候您记不记得咱们还会有一个操作，就是会甩一甩它，甩的时候你还要小心一点啊，就是一不小心可能甩的本子上桌子上甚至衣服上都是，哦，这个东西甩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的衣服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那个印记啊。然后他说第二张图片我没有用过，说但是孩子现在啊也已经就是更新换代了，孩子用的那个呢是直接换墨囊的。我们再来看到手机尾号2558这个朋友说到，哎呦，说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因为我们放的这图片不光是这一个静态的文具在那儿啊，我们把它的搭子也放上去了，而且把平时使用它的一个常用的动作那照片放上去了。他说我一看这就是在给这个东西灌水呢啊，说这事儿我也干过我也用过，得一捏一捏的，对，得先把内胆里边那空气给挤出去啊，然后你再把它放进去吸，一下就吸上来了。然后他也在感慨说第二种我真没用过，说现在这东西也太先进了吧。手机尾号6025这是第一次来参与的朋友啊，他是来参与打卡，欢迎打卡。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啊，我们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每天我们都会有朋友中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对父女。
1: 喂，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给您打电话是通知您咱们早安奶茶您今天早上中奖了。
2: 哦，好哟，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正好孩子也在我身边呢，因为他现在还没开学嘛，他每天都跟着我上班，然后是路上我们俩就一边聊天一边听广播。哎呀，这么说吧，就是我和孩子每天他是在车上听广播，然后是下车之后就拿计时听，就基本上是无缝衔接都是，然后就是他就拿我手机进行回复。孩子今年8岁了，对，开学上3年级。
1: 今天这个题是您答出来的还是孩子答出来的呀？
2: 我们一起答出来的，确切说是都是他答出来的。他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橡皮的时候就说，哎呀太简单了，这不是橡皮吗？然后第二个看到的时候，咦，这不是这个自动橡皮吗？都是他答出来的。
3: 金华老师好。
1: 哎呀你好宝贝，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李浩彤。
1: 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学了呀？
3: 明天就开学。
1: 你是这第一次参加早安奶茶的互动吗？
3: 听很久了，每天早上都会听，跟我爸爸一起上班就会听。
1: 这个小马中了奖之后是给谁呀？
2: 你说这是送给我自己的。
1: 对，我觉得正好开学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对宝贝新学期的一个祝福。
2: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太激动了。
1: 新学期你有什么新的小愿望小目标？
3: 开学之后我想好好学习当上班长。
1: 开学之后你最想见到谁啊？
3: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
1: 你有没有想对老师说的？
3: 快教师节了，祝老师天天开心。
1: 真是个好孩子，行，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感谢您参与啊，也恭喜您。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多。
0: 谢谢

0: 层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相逢在秋天啊，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可能这半个月就忙着走亲访友了哈。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佳节，哎，给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啊，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因为最近新源啊去到了这个阳澄湖啊，苏州阳澄湖，因为到这个季节正是吃大闸蟹的应劲儿的时候，中秋家宴必吃，送人也特别体面。来听听新源的介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

0: 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两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心源。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你。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唐山热力京东供暖管网注水已经启动，石家庄、衡水、保定、邯郸、沧州、张家口已经发布了京东供暖缴费信息。2026年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9月10号到13号举行，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的联动模式，以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为核心，联动灵寿县花溪谷房车露营地、鹿泉区西部长青露营地、原市攀龙湖欢乐会、平山县百里水乡、赞皇县大凡露营地等特色分会场。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4870亿元。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因使用不便而建议取消 ETC 设备。对此呢，交通运输部回应称，目前正在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方案。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河北省运动员共有13名，其中包括了孙颖莎、李冰洁等名将。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昨天进行，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并面对赛点绝境下连赢7局，逆转22号种子凯斯，强势晋级16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后半夜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2: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萧亚轩的很多歌都能听出来他是笑着唱的，比如说刚刚的这首《我喜欢你快乐》，从他出道开始，独特的女中音就很有味道，当初总是传达着健康美的他，明显是区别于同期歌手的。9:05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5: 1024雕刻时光，
14: 1024雕刻时光，
1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欢迎你来到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那作为创作歌手，跟每次灵感的遇见也是很奇妙的。2019年的时候，李健在青城山创作了一首歌，最初取名叫做《献给青城山的无名歌》，但是最初的版本他没有收录进专辑里，觉得编曲应该区别于寻常的民谣，有几处歌词也始终找不到更好的表达。后来在乐队的排练当中，这首歌被重新编配，音乐空间变得更大气、更美好，歌词也得到了修改。在2019年的10月份，李健在广州演唱会唱了这首新歌，将它作为送给当晚观众的礼物。这首歌最终定名为《一切刚刚好》，正如他在演唱会上所说的，他正如此刻的氛围，一切刚刚好。那这首歌呢，被李健放到了那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2年之后还被放进了专辑里，也是最后一首，一切真的刚刚好。

0: 李健的这首歌《一切刚刚好》，也祝福正在听广播的你，在休息日的时候能够享受到一切刚刚好的情绪和恰好的现在的时光。那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会以谢卡来答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我们的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等等。那本周好物推荐官心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涨势怎么样呢？我们的谢卡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他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了2.4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在昨天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歌手刀郎日前宣布，9月12号的19:30，《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将在视频号播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的后半夜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雕刻时光。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一场雨带来的一场邂逅，庾澄庆的这首歌《命中注定》，回忆当中的某些遇见总是会在后来当中感受到一些命中注定一般的宿命感，可其实所有的注定里面也都有着我们自己的选择。那这首歌从发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听来还如第一次听到它那样的好听。可其实在这20多年的时光里面，很多的人事物也都变了吧，所以现在在听到这些老歌，总是会有一些些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美好的感慨。10: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初见张惠妹，你是因为这首《姐妹》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7: 燕之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这几天的早晚都开始有了一些初秋的凉意了，这个时候听张信哲的声音是刚刚好的。从1997年发行至今，刚刚的这首范文芳跟张信哲合唱的《别让情两难》，曾经是 KTV 里面的热门曲目。即便现在去 KTV 的人少了哈，也有太多人会听到他的时候，不用想歌词就能够很顺畅的跟着唱下来。那正在听广播的你，准备好继续跟着哼唱了吗？任贤齐的这首老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前几天任贤齐石家庄的演唱会，你有去到现场吗？其实后来这些年任贤齐有了很多的头衔了，像歌手、演员、导演，还有赛车手。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任贤齐最打动人心的就是歌手这个角色。刚刚这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大概每一段关系都在经历着各种考验，有时候猛烈，有时候温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历经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考验之后，仍然没有走散的关系都会变成了更加坚韧的样子。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的直播，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的，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年的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会在这段时间呢以谢卡来言谢，向我们的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或者是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本周我们的好物推荐关心员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那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长势怎么样呢？谢卡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素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素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素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周华健就被称为国民歌王，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曲传唱度太高，也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一直都是很亲切又真实的。他呢，在滚石唱片一待就是40年，这不仅仅是因为滚石对他有知遇之恩，更是因为周华健从内心里面就是一个念旧跟长情的人。

刘雯的歌今天到永远，每一个今天连起来也就到了永远，但是每一个今天也都不一样。真实的生活永远是曲折前进的，就像一首歌，火过之后可能它会沉寂一段时间，但是多年之后又会火一阵儿。歌手费玉清从封麦之后就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了，没想到在他退出之后大概半年时间之后，代表作《一剪梅》居然在欧洲爆火了，成为了外国人对口型演唱的一个热门歌。你是不是也还记得当年这首歌爆火的情况呢？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本月石家庄全市各示范性文化驿站接连上演了惠民文化活动，石美及城市微度假中心知音1953将开展多场彩色周末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并设置中秋节专场。玉童国际中心好榜样艺术团共享空间将上演中秋音乐会。万里庙步行街评剧亭举办豫剧中秋。

0: 证。智谱电商平台首店落地天猫之后 ，Kimi、接月星辰等多家大模型厂商也都在与天猫接洽当中，未来将入驻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的后半夜到八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1:05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正在直播，周末好，我是圆圆。那最近很多朋友也在抱怨说，明明睡得挺早啊，第二天出现之后还是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换地就感冒。女性朋友那几天更是疼得死去活来的，你以为只是累的吗？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了。我们的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

0: 人都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也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那普通的阿胶糕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弱或者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还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啊，满脸长痘啊等等。那想补气血又想要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推荐。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十一点的二十分，今天的雕刻时光要在胡海泉的这首《最美》当中来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半点之后呢，是午间到继续陪伴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2: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3: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狐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青软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负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5: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快乐。

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啊，我是大石道，问候各位周末好。这个昨天话题咱们聊到了习惯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什么这个小习惯没有。我其中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上午不管几点起，有的时候可能六点半，有的时候睡个懒觉大概要到九点，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睁开眼啊，干啥呢？打开抖音续火花。对，然后我今天特别懊恼，因为我发现我昨天跟我的好兄弟，就是我昨天忘了这件事儿了。哎，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习惯性的，就是每天在这个抖音里边和自己的好朋友续火花的吗？就我跟糖豆啊，还有跟子琛，每天都续，还有大森，每天都要续火花。我跟大家看一看，我们续了多久了啊？我跟糖豆续了是199天，跟子琛是359天，跟大森是472天啊，昨天断了。对，但是不错，他这个就是你连续再打三天卡的话，对，还可以续上。就大家知道吗？我们每天聊天记录，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和糖豆啊，和子琛啊，和大森，打开我们俩的就是聊天记录，往上翻一个月。一句话都没说，全是续火花，友情全靠这个火花维系着呢啊！好了，言归正传，还是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到秋天了，朋友们，实不相瞒，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总会收获一个黑白分明的自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脖子以下、胳膊肘以里那是白的，其他地方那都是黑的。就每次这时候我都特别希望我的脸是白的，然后你肚子啊，对不对？你白不白反正也没人看，主要是脸得白啊，正所谓一白遮百丑。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多么希望自己就是能够颠倒黑白一下子吧。对，你看刚才也提到，不管是糖豆、大森还是子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好伙伴。中午吃完饭呢，我们就会压压马路、溜溜弯。大家也知道，最近的太阳还是挺足的。对，你不能说它很毒，但是它确实很足。并且我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一晒就会黑的皮肤。每次到了这个季节，我都会非常羡慕那些晒了却没晒黑的。你比如说这个思达呀、凯莉啊、糖豆啊，他们就是随便晒也不会黑。同时我也非常同情那些没晒也黢黑的。你比如我兄弟子琛，对。当然了，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Mr. 朱已经把他续的那些火花都发过来了啊，每天，哎呦，这要跟多少朋友续火花啊？最长的这个是926天，你看他还没回复你呢啊，今儿这火花这还灰色的呢。生活中总要攒点东西，你像我爸我妈他们就特别喜欢攒瓶瓶罐罐以及塑料袋。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在抖音上攒火花啊，但其实性价比最高的是什么？就是攒钱，朋友们。想问您最近有没有一件事儿让您就是动了攒钱的念头呢？就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但凡我下定决心要攒钱的时候，之后我省吃俭用啊，你看舍不得喝咖啡，这个戒烟戒酒戒饭局啊，杜绝外卖，能走路的时候就不坐公交，就那快八毛的也都看得上，费尽心机攒了100块，就是攒了100块啊。你可能就有一个事儿，你比如说，你就突然有一天你就忍不住你就想花掉，就他总有事儿会让你花掉。你比如我攒到1000块。这个就比较明显了，每次我攒到1000块的时候，立马就有1000块的事儿等着我。你比如说婚礼啊，下周周末我就要参加我老同学的婚礼了，你得随份子。就这事儿吧，也挺突然的，就挺啊临时通知的都是。然后如果我存2000，对，立马就会有2000块的事儿等我，比如说2场婚礼啊。存5000的话，当然不会有5场婚礼，但是我存够5000了，我媳妇儿一般就会要走的。
对，他会觉得我身上超过，也别说5000，就我身上但凡超过2000，他就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拖拉机的惆怅也晒出了他的火花啊，抖音火花和王萌萌同学，哎呦，续了786天，和川子续了1028天。哎呀，你这发晚了，你这4天前那是1024天。今天聊到了攒东西这件事，朋友们，最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攒东西的习惯和这个怎么说，就是这种强迫症呢？最近我确实有在攒钱了，兄弟们，就是看上一辆车。我不太懂车啊，实话说，甭看我是男生，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的男生他，哎呀，百人百号嘛，对不对？我不懂车，但是我看上了一个理想的 i6 啊，就是喜欢他的颜值，觉得那个白色的黑车顶，我觉得挺帅的，挺喜欢的，就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吧，算是。确实这个审美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儿。你看有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说 i6 别的性能挺好，偏偏就是长得不好看，觉得丑的，肯定有啊，肯定有这样的，百人百味。吃东西也是这样，对，你比如说这个吃个这个咱们说榴莲这个东西吧，对吧，好多朋友就觉得榴莲那个东西闻之色变呀，好臭好难吃，闻着就不行。但是喜欢吃榴莲的就是超级喜欢，究极喜欢，甚至喜欢榴莲的一切制品，比如说他可能得喷点榴莲香水。鸡蛋也是啊，有人喜欢吃鸡蛋清，就有人喜欢吃鸡蛋黄啊。但是吃鸡蛋的时候得注意了，说沈阳有一家人在吃了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后来经过排查说元凶是被水洗过的鸡蛋啊。因为鸡蛋呢，蛋壳的表面会自带一层天然的胶质保护膜，这个膜可以阻挡细菌的入侵，水洗之后会直接破坏掉这层防护，进而导致细菌呢趁机渗入到鸡蛋的内部，存放之后变质啊，滋生致病菌。所以专家提醒了，说鸡蛋买回去之后，各位记住了啊，买回家之后的鸡蛋千万不要用水洗，表面的污渍可以用干纸巾就是擦拭即可，或者是什么时候吃就实在不放心的话，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洗啊，不吃就不要洗。然后有好奇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洗完的鸡蛋放几天就会坏掉啊，根本就放不住的。

0: 相识相伴来打卡了，说甭看石头瘦，浑身是肌肉。
1: 别看石头黑，浑身放光辉。别看哥的长相，哥有的是力量。谢谢谢谢谢谢啊！最近确实有在健身，最近确实有在健身。等回头了，等啥时候我把那个什么倒三角啊、八块腹肌练出来了，我高低我得发条抖音，真的。Sky 说，怪不得糖豆一直不结婚呢，原来是石头还没有攒够彩礼。我都想好了，我给豆姐准备了200万呢，就是到时候我给她送两沓吧，都不是一沓，我给她送两沓彩票，反正就是200万攒里边了，能不能中就看她的命了。开心就好，她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需要攒钱的时候啥事没有，但凡你想攒钱了啊，刚攒了点儿，这事来了，那事来了，弄的钱就很难攒住。对，就这么回事。但是今天咱们的话题聊到的是和攒东西有关，甭管是攒钱，还是说这个抖音上咱们攒这个火花续火花，或者是你像咱们父母那一辈的有喜欢攒塑料袋的，攒瓶瓶罐罐的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小爱好分享出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分享一下你最近在攒一些什么东西呢？好了，一零二四午间大道节目来听到这首来自赵雷的《鼓楼》，待会儿回来。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这是另外的价钱。明星大侦探可谓是近年来内娱最火的综艺之一，逻辑严密的剧本，嘉宾们精彩的推理，再加上层出不穷的爆笑梗，吸引了无数忠实粉丝。而明星大侦探 IP 的衍生产品也陆续推出，比如白敬亭在节目收官派对上脱口而出的一句这是另外的价钱就成功出圈。在网络用语中，这是另外的价钱可以表示拒绝，也可以表示一码归一码，还可以表示也不是不能商量，但是要加钱。那么另外的价钱用英语该怎么表达呢？第一种，直译的话，我们可以翻译为 extra price， 表示额外的费用。第二种，这是另外的价钱，更多的是一种调侃，实际表示的是凡事一码归一码。那英文当中呢，也有一码归一码的对应表达，叫做 another kettle of fish， another kettle of fish， 这可是另一码事儿，这可是另外的价钱，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儿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攒东西的习惯啊？就是甭管是攒一些这个，比如食物啊，这个攒个塑料袋，攒个瓶瓶罐罐，攒个鞋带，怎么还押韵了呢？或者是攒一些攒钱，对吧？这个很实用。再就是攒一些虚拟的你比如这个抖音上的续火花这一类的，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啊。小薇说，石头中午好，每次中秋节月饼的盒子我都会攒起来，特别是那种铁盒的，装点小东西还是很方便的。Sky 说，我上学的时候会攒 IC 电话卡还有火车票，现在当然是攒垃圾袋了。又是 IC 卡又是垃圾袋的，这不就暴露年龄。

大潘说我不爱攒什么东西，但是我妈特别爱攒鸡蛋，尤其是外面那种免费领的那种。咱刚说了鸡蛋了，这个东西吧，反正啥玩意儿，咱就是得吃新鲜的。你说攒这么多鸡蛋，你吃不完可咋整？我就特别喜欢吃鸡蛋，尤其是最近开始健身之后，为了能够补充蛋白质，就是每天早上呢要吃两个白水煮蛋，好吃啊！正所谓说什么呢？说这个鸡蛋它很常见。小鸡蛋营养多，它的产地在鸡窝，它两边煎，中间骨，适合清蒸和水煮，能煎饼，能煎葱，还能开水直接冲，对吧？能这个炒辣椒，炒蒜黄，你泡面加个火腿肠，味道真是嘎嘎响，并且能做菜，能做汤啊，还能拿到街上卖，没有骨头，没有渣，这个煎炒烹炸它味道佳。最主要的是鸡蛋这个东西啊，它是营养丰富，味道好，它有牙没牙它都能咬，每天吃上一两个，这身体健康不出错。怎么说呢，就是祝各位每天都有鸡蛋吃，好不好？多吃鸡蛋。

大太阳晒黢黑，他说我喜欢攒王者印记，好吗？Me Michael 他说肯定是攒冰箱贴呀，冰箱已经贴不下了，你可以试一下冰箱侧面。我老有经验了，真的，就我们家这冰箱贴攒的就是正面贴满了，背面也贴满了，现在就是油烟机上面那个罩子也被我贴满了。哎呦，再攒攒这冰箱贴都比冰箱值钱了。

0: 哎呦，不好意思，跟大家聊嗨了哦，忘了还有个正事儿，就是你看今天是，9月6号，今儿农历啥时候来着？反正还有半个多月吧，就要中秋节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这段时间呢，以谢卡言谢嘛，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准备，然后找亲朋好友啊送关心，比如像这个恩师啊、贵人呐、啊，表达一些这个感谢，包括给员工、客户送问候。本周咱们好物推荐官呢，就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看看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长势怎么样呢？咱们问一下新源，新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素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素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素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继往开来，中国丛台，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02.4 午间道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Welcome 102.4午间道。这个今儿聊了一个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您有没有这个攒东西的习惯，甭管是攒钱还是说攒这个塑料袋啊、瓶瓶罐罐啊，或者这个鞋带啊。我听说还要攒护腕的，还要攒大蒜瓣的，都来跟我玩说唱来了，都玩押韵是吧？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分享一下你喜欢攒什么样的东西。大牌说我攒钱，但是攒钱呢不是目的，攒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由、安稳、体面、不委屈，这些才是目的，多通透啊！哎呀，我跟你讲，一般就是生活当中，你看到那些活得很通透的人，他大多都是怎么着呢？都是受过伤的，所以对他们好点吧，朋友们。月月鸟说，最近两年我攒了50个 W， 哎呦我，哎呦，哎呀，瞅把你能耐的。他说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第一就是开源节流，强制储蓄，多打几份工，每个月做好消费的预算，一发工资先存再花。第二个就是不要看不起小钱，比如说喝咖啡一天9.9块，一个月就是300多，还有买烟买奶茶一样的道理，能省就省。第三就是不要晚上做决定，尤其是冲动消费啊，实在特别喜欢的可以先加购物车，第二天清醒了再看一看特别喜欢再买。对，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两年能存50万还是很牛的。你看我兄弟大嘴也特别能存钱，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当时是为了买房，就是付首付，他给自己制定了非常非常严格的省钱计划，终于在一年之后把48万多的这个首付交上了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其中47.8万是他找爸妈要的。

王光军说我最近哦，这是也是聊到了攒钱这件事儿。他说我最近要攒钱，为什么呢？因为想要请媳妇儿吃一顿大餐。哦，不是吃啥呀？这么贵吗？人均900的自助吗？这是？当然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也很爱吃。做明明吃货，我太理解，就是那种为了吃可以，牺牲掉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很理解。而且你说这个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都这样。你看，我总说这个苏轼、苏东坡，对吧？自古以来第一吃货，人家就是能吃也会吃。据不完全统计呢，说跟苏轼有关的菜至少有66道。虽然他能吃会吃，但是苏轼这一生很倒霉，自打他做官以后。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啊、好在他能吃啊，会吃爱吃，完事儿呢他就是贬到哪儿吃到哪儿，别人是从哪儿跌倒啊就从哪儿爬起来，他是贬到哪儿吃到哪儿。在黄州他发明了这个

这个东坡肉啊，没想到直接把东坡肉就做成了爆款，全城的猪都瑟瑟发抖的那种。后来猪肉没吃几口呢，又贬到哪儿了呢？岭南，非常偏远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呢，它优点就是食材便宜，而且特产很丰富。他就发挥自己的吃货天赋，自创了烤羊蝎子，再配上岭南的特产，也就是荔枝啊。你就想一下，朋友们啊，什么概念呢？烤羊蝎子配荔枝，那味道真是美滋滋。结果在岭南逍遥快活快活没几天，又被贬了。这次去到的是最偏远的、最南端的海南。然后你知道，海南在那个年代是被视为荒蛮中的荒蛮的，就是很倒霉才会被送到那个地儿去。不像现在是吧，挤破头皮花钱也得去那儿旅游去，不一样。那时候被送到海南是仅次于被砍头的惩罚呀，条件恶劣啊。怎么办呢？这馋坏了的苏轼什么玩意儿都往嘴里边放，直到他吃到了人间美味生蚝。为此他给孩子写了一封信呢，当时这么写的：冬至前二日，海鳗现蚝，剖之得数生肉，与姜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之有也。意思是这个冬至前两天，本地的老乡给我送点生蚝，咱也没吃过这玩意儿啊，我就把这些生蚝肉都挖了出来，加了点料酒啊，这个水，这个什么葱花香菜啥玩意儿的，就是一顿煮吧，那味道真的是嘎嘎香。反正人家就是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吃饱。哎呀，聊点深层的，其实就是不难发现，苏轼之所以这么能吃，主要还是因为穷。因为他不是说什么名贵吃什么，而是实在是没钱，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对，就是来自于非常有限的条件以及别人不要的食材，包括东坡肉也是。现在好多朋友说，不对呀，这猪肉这五花肉多好吃啊，怎么没人吃呢？你知道当年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猪肉是很便宜的，是没人吃的。因为啥呢？他那个在当时那个年代的那个猪肉腥骚味特别大，做熟了也很腻，就是富人也瞧不上，不爱吃，穷人也不知道怎么做好吃。但是苏轼他就是无肉不欢嘛，研究各种做法，搭配各种香料，据说做了上千次的实验，最后才研究明白了，于是乎东坡肉就这么诞生了啊。好了，扯远了，扯回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的理想是做一名吃货呢。来听到这首来自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呀，为了减肥我已经很克制了，可还是一斤都没瘦，我还甚至越减越肥了。
2: 不得不说，想要减肥成功真的是太难了。快听听下面这几个让你偷偷长胖的陷阱，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叮叮叮，一口一个薯片的快感，大概就是这世界上最解压的事情了吧。它薄脆香，追剧下午茶都少不了它，谁能不爱它呢？但是你知道当你吃完一大包薯片之后，需要围着400米操场跑几圈才能抵消热量吗？15圈，手里的薯片还香吗？
1: 哟，又喝上奶茶了，你不怕胖了？
3: 还好吧，我特意要的是3分糖。
2: 上海市消保委曾经对51款不同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做了检测，你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即便是无糖饮料，都含有糖分，糖多糖少，取决于奶茶里还加了多少小料。当你准备买水果，面前有石榴、西瓜、牛油果，大概率情况下，你会买哪种水果呢？如果你在纠结热量，那么我告诉你，牛油果的热量是每100克171千卡，石榴的热量是每100克83千卡，而西瓜的热量是每100克31千卡。怎么样，是不是果断的选西瓜呢？那么恭喜你，选错了。别看西瓜的热量低，但架不住你一炫就能炫半个呀。半个中等个头的西瓜能有4斤左右，那可是600千卡的热量啊。为什么不担心吃石榴、牛油果会长胖呢？因为剥石榴累，吃牛油果贵。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

0: 年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6: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欢乐60分，
15: 搞笑最认真。
1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6: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你看，咱们聊到了苏轼、苏东坡，刚才。对吧，说他除了是一名吃货呢，还有着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一生，包括流放岭南。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在这古代啊，他光知道说看过那个甄嬛传流放宁古塔，到底是流放岭南狠还是宁古塔更惨呢？今儿的古人太酷了，咱就聊聊流放那点事儿啊。

0: 说在古代，如果你犯了天大的事儿，但是又罪不至死的话，那么恭喜你可以喜提流放套餐了。也正所谓，咱们看过《还珠格格》里边总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是吧？哎，在古代这流放的杀伤力其实是仅次于死刑的，真的，就是因为他一般流放的这个目的地都是朝廷严选的，需要满足以下两个特点：一就是距离够远，有多远呢？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就那种啊，要么就得是还得满足这个环境够差啊，荒无人烟，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又没人，又远，就很，总之就是很艰苦。你包括北宋那会儿，咱刚才不是说到这个苏轼了，对不对？说这个皇帝最爱打发人去岭南了，因为这个地界儿当时就是林子野。咱北方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我还专门给我这个南方的同学打一电话问了，说哪怕是今日啊，就是现在，南方依然是有这个瘴气存在的。咱们北方有的时候就是理解不了这个瘴气是怎么个事儿，反正就是说在南方呢，林子又野，荒地又多，吸一口全是乌烟瘴气，走两步。

0: 部那都是毒虫遍地，主打的就是原生态纯天然。到了清朝那会儿呢，流放的目的地就成了宁古塔，对吧？看过《甄嬛传》的话，尤其是对这个地界非常熟悉。零下几十度的寒冬，没有像样的保暖衣裤啊、羽绒服啊，对不对？这个包括那个自发热的黑科技，那玩意儿啥？反正没有。很多犯人走不到地方呢，就冻死在半路上了啊！多说一嘴，除了说这个宁古塔呢，当时在准噶尔也是清朝著名的流放圣地啊。但是说到这几个地界，哪个更惨？差别不大，都惨，那都是九死一生。很多地方因为它荒无人烟又远，对不对？就是你可能没走到目的地呢，人就不行了，被强盗给嘎了，或者是被野兽嘎了，对，要么就是被晒嘎了，要么就被冻嘎了，对。所以比起来那种来一刀痛快的了结，流放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折磨，一点点的磨掉人的尊严与希望。你知道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感叹自己老幸运了，真的就是感叹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你甭管是宁古塔，对吧？啊，还是说这个岭南，哪怕是海南，曾经的荒郊野岭，如今呢都是咱们诗和远方的旅游胜地啊，那都是。好了，时间来到12:23，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国人太过来以及1024午间到的节目。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4: 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4: 有你
13: 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6: 一首极具浪漫色彩的歌，以夏日离别为背景，讲述恋人通过书信传递爱意并约定重逢的故事。明快略带忧伤的旋律，充满留恋的歌词，加上凄婉纯粹的嗓音，不知唱出了多少好友恋人之间欲走还留的心情。 Brian Helen Sealed with a Kiss， 以吻封缄。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4: and more。
3: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OK， 来自于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刚才开播第一首呢，周杰伦就把我们带回到3000多年前的啊，这个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啊，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小的时候学地理，别的地儿都没记住，就记住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可见。童年的时候或者说少年的时候有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们带来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杰伦2001年的专辑《范特西》里面啊，方文山从这个古巴比伦泥板上的这个楔形文字得到了灵感啊，把一段几千年前的告白写成了一首R&B 曲风的歌曲。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过去，泥板上的字迹没有风化，那句告白啊还留在原地。其实很多时候很多歌曲它的告白都是很有魅力的，比如说下面这首同样非常有味道的一首告白歌曲，来自于李玟《月光爱人》。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

0: 到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获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6: 音乐 so hot。这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会以谢卡言谢啊，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本周好物推荐官呢就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涨势怎么样啊，谢卡又有怎样的优惠，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喂，你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退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

0: 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户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OK， 今天音乐搜好推荐这首歌呢，来自于孟飞传。大家是不是一提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一首歌曲叫做不值得啊？这首歌呢是在应该是在10多年前啊，曾经爆火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在 QQ 空间里面，有很多人都把它用作空间里面的背景音乐。其实呢，孟飞传他们出道了3-4年之后，就是99年之后3-4年，就是大概就是03年的时候啊，留下3张专辑就解散了，3个人各奔东西了。直到今年8月5号，时隔25年，他们重新又以这个名字出发，带来了这首歌，叫做《陪我勇敢》，一起来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网上报名将于9月11号开始。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名，即日起至10月18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近日，河北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货值5.11万元的特色烧饼，从天津新港口岸顺利起运，正式发往澳大利亚。这标志着河北传统烧饼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消息称 DeepSeek 计划在内蒙古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部署至少16万颗华为下一代升腾 950DT 芯片，用于模型推理。若按计划完成，这将成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国产 AI 芯片集群之一。山东临沂天蒙山景区近日发文招募云端观察员，入选者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顶驻守30天。云端观察员每天要观测记录山间气象与秋色变化，原创产出至少一条短视频。

0: 八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0: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整点刚过，下午的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就是那些音乐大佬们的幼年体啊，就是他们还没有长成，就是后来这副音乐巨星的时候的样子啊，就是你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声音还带着毛边，路子还没有定型，甚至有的时候听着就不觉得像你印象当中的这位歌手一样。刚才听到这首《不可能错过你》的是1999年王力宏的转投索尼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而且呢，那会儿啊，他刚刚凭借着上一张专辑叫做《公转自转》拿下了金曲奖，憋着一股劲儿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一看到王力宏的这个面相就会觉得哦，这一定是一个偶像。但是王力宏实际上想告诉大家，自己不仅仅长得帅，而且是非常有实力的。结果呢，以至于多年之后我们再去回过头来再来看王力宏的职业生涯，你会发现王力宏真的是才华跟容貌是双向并行的这样的一位歌手。OK， 下面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的歌曲，来自于2003年第一张专辑《月行者》的开场曲。那一年他22岁，一个月他为了自己的宣传连跑了30多个城市，有一场发布会的现场都没有人认识他。直到现在，林俊杰家喻户晓。下面这首歌就相当于是他的一首自我介绍，来自于林俊杰，《就是我》。
1: Mutation. Rule of our ego is evolutio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1999年的蔡依林也是非常青涩的啊。这首歌是我知道你很难过，收录在她19岁那年发行的首张专辑《1019》里。白裙子，清汤挂面，一副邻家少女的模样。媒体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少男杀手”。后来我们的事情都知道了啊，她剪短头发、练体操、吊威亚，成了在舞台上翻跟头的舞娘。可是每当她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面还是那个会替你难过的19岁的姑娘的模样啊。

0: 刚连过两首歌，一首是陶喆的《心乱飞》，是收录在他97年首张同名专辑里面。那张专辑几乎凭一己之力把陶喆带上了 R&B 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啊！当时呢，他连唱片的封面都不愿意自己露脸，他说：“哎，不好看啊。”再看现在啊，陶喆在演唱会上啊，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啊，已经非常的放飞自我了。刚才听到的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晓萱的 Rain， 这也是他95年18岁时候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他还很清秀，留着小短发，甜得发光。谁能想一年之后他就变成了唱我爱洗澡的小魔女。后来呢又剃掉了头发去做自己喜欢的爵士和摇滚。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同样在出道的时候跟范晓萱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感觉的一位歌手，就是郭采洁啊。这首歌呢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曲，那年21岁，他唱的是又倔又有力气，一起来听郭采洁的 I Need You。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挺早，第二天还是浑身没劲，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换季就感冒。女性朋友那几天更是痛得死去活来。您以为这是累的吗？并不是啊，《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其实在身体是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现在很多人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啊，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而且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糕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弱，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啊，反而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新华的分享。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气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来自袁娅维的《不同凡响》是他14年第一张专辑里面 Tia 的主打啊。之后呢，他一头扎进了这个 New Soul， 后来呢一首《说散就散》让大家听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啊。而有些人的这个幼年体啊，是藏在一间大学宿舍里面，比如说汪苏泷啊。下面这首歌是他10年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等不到你》，词曲编曲混缩全是他一个人在寝室里面鼓捣出来的啊。当年那个对着电脑写歌的大学生，到今天舞台上和乐队玩的风生水起的歌手，他走了15年。OK， 下午的1:52，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落户正定，正定站比赛设置高山滑雪大回转、单板滑雪大回转两个项目，各组别分设男子、女子个人赛。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启幕，即日起到9月7号的17点报名。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等8家单位共计划招聘43个岗位64人，岗位涵盖管理职能类2人，招商运营类13人，工程技术类49人，即日起到10月8号报名。今年国庆机票均价创3年新低，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1成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余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10月1号到11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2026将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王楚钦、孙颖莎等国乒主力悉数参赛。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今年的门票从88元起步，不同的场馆、比赛日期和产品类型之间的价格跨度较大，其中官方款待体验 Plus 票档的最高价达到6588元。最后一起来关注以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今天的后半夜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中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

归园田居，这是胡海泉去年重新录制的一个独唱版。其实这首歌呀，根本不是唱给那些真正跑去山里隐居的人听的，就是唱给这些我们这些周末只想窝在家里连门都不想出的普通人。所谓的归园田居，可以就是锅里炖着爱吃的菜，手边有最爱吃的粮食，没人催你赶进度的周末，安安稳稳的一段很自在的小时光。那此时此刻如此放松的状态，就是我们的归园田居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多年之后，戴佩妮在重新演绎了这首《你要的爱》的时候，也减少了太多的心碎的感受，多了很多时过境迁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李荣浩的歌轻轻田园系，它也松弛的律动感，把都市人藏在心底的那种田园旧梦轻轻的拨开，麦香蝉鸣田埂晚风这些细碎的烟火意象，把平凡日常最疗愈唱得格外落地。真正的田园从不是远方的麦田，而是和身边的人把普通的日子过成温柔的小诗。这里是月随心动，继续陪你一起来听歌。周末好，我是圆圆。三寸日光梁静茹。

听感特别的温暖柔和的一首歌，用温柔的旋律传起了秋天山顶并肩看夕阳，早晨的咖啡香，骑自行车逛黄昏市场，以及仙女棒的耀眼的星光，这些细节，这些细碎浪漫的日常的小事儿，所有的这些一起勾勒出了旧时光里恋人之间独有的默契。歌曲里面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第三个愿望，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都曾期许的细水长流的温暖陪伴。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刚刚的歌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烟雨平生》。时间总是会在慢慢悠悠悠按部就班的过去哈，比如说还有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会在这段时间以谢卡言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本周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涨势怎么样呢？谢卡又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十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

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五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

0: 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张瑶，他的名字叫做《寂寞我就跳》，这也是很多人当年最喜欢的或者说开始关注他的歌曲之一。那关于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对他的回忆是什么呢？当然关于张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演员更多一点啊，但其实张瑶从小是学舞蹈长大的，后来因为伤病不得已停止了舞蹈生涯，转战歌坛成为了一名歌手，再后来才是偶尔接触到拍戏，然后慢慢积累了一批自己的观众。很多时候生活峰回路转，但是又会殊途同归。比如你看，热爱舞台的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依旧会继续站在舞台上。14:49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当年这个版本的重新编曲有令你惊艳到吗？游戏音效然后加入了这首歌，令这首睫毛弯弯在原本甜蜜的基调上增加了不少可爱又逗趣的听感。通常节奏稍快的歌会令人更容易获得快乐的感觉，原因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身体内部的节律，比如说像心率会加速或者会减慢，从而从跟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那这种音乐节奏同频合拍的行为正是快乐的源泉，能够解释为什么按照音乐节拍摆动身体的时候会体会到快乐感。就像是摇篮曲能够令婴儿安静下来并且帮助他们睡眠一样，也正是因为婴儿的呼吸节奏会跟音乐节奏同频。那今天是周末了，很多人应该心情不错，听一些能够令人更加愉悦的歌也为我们的周末舒适感加加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有没有人会在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的时候，就想去翻翻旧照片？这首歌唱给一段曾经没有结果的感情。郁可唯用稳稳当当的聊天一样的语气唱完了整首歌，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能让人突然想起某个夏天和当时陪着我们走了那一段路的某些人。没有怨怼，也不必纠结和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把那段正好的时光轻轻的放在回忆里。15: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当年你也是跟着父辈一起听到的姜育恒嘛，刚刚的这首《情难枕》其实是在姜育恒在1997年的一首翻唱歌，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林慧萍，歌曲最早发行在1993年。当年年幼的我们也许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注意到父母脸上随着旋律沉醉的表情，但是在多年之后才听得懂那句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8: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5: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自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15:34到了现在的好物推荐时间，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会以谢卡来言谢，向亲朋好友来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本周我们的好物推荐关心员就去到了苏州阳澄湖，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涨势怎么样，我们的蟹卡又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来连线他，听听他的分享。新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素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素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素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九百。

0: 1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刘德华的这首《真永远》发表在1995年的秋天，到今年已经有31年了。歌曲在娓娓道来的诉说里面，描绘了一种平淡但是也珍贵的生活跟情感状态，就像我们偶尔在回忆过去的时候那种很朦胧当中的淡然的感受。这里是河北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装修风格哈。都说现在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居住的诉求然后再定风格，那怎么定怎么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哈。同时如果您有家装方面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首先我们来说说生活方式吧，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在家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安静舒适功能齐全的一个工作区域。如果我们喜欢做饭，那肯定啊厨房那、所有的设备就很重要了，它的包括怎么设计怎么摆放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根据家庭成员来安排，如果家里面就小两口，那怎么装只要你们开心都可以。如果有小朋友的家庭，首先要注意安全，那是排名第一的，其次要趣味性，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到孩子的活动区啊，活动区旁边我们要考虑圆角的家具啊，这是家庭成员的改变。那以及和老人同住，无障碍的一些设施，舒适性，这是要考虑到我们家居的这个设计当中的。再有就是根据兴趣爱好了，平时如果您喜欢画画画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要需要一个单独的一个1到2平米的画室。如果特别喜欢读书，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增加一个温馨的书房啊，这是我们要第一点明确自身的一个需求。以前我们可能提到装修风格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什么样的画啊，什么样的这个网上比较流行的奶油风啊，这个极简风啊，欧式风啊。但是现在我们首先要从自身出发，要考虑自身的一个需求。好像现在无论是设计还是我们在学习以及工作

那可以选择造型复杂或者是装饰丰富的风格。如果说我们的空间有限哈，那比如说小厅或者小室，那简洁明快的风格就更加的合适了。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啊，您家是什么风格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

0: 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预算的问题。装修房子预算真的是挺关键的，但建议大家我们把这个家里面几口人，我们喜欢的什么生活方式，以及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风格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再考虑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预算的问题哈。预算充足啊，那比如说欧式啊、美式、新中式、轻奢风，随便去考虑哈，因为它特别考究的就是工艺工法的一个要求，包括材料的使用啊，也是价格比较高。如果说您的预算有限哈，那当然了，怎么简单怎么来，原木风啊、北欧风啊、奶油风啊，较为经济实惠。接着我们来说说参考他人的案例吧。就网上真的案例非常多啊，装修网站、社交媒体、家居杂志啊，各种哈。嗯，建议大家花上3个月的时间来浏览一下您真正喜欢的装修风格哈。同小区可以来参考，或者朋友家的装修哈，但是不同风格的这个氛围和你家具的摆放哈，以及它的实用性哈，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了。如果说您还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哈，自己设计不出来图纸，甚至是不知道怎么去找 AI 设计那种 3D 立体图，建议大家我们一定要单独花钱，或者是找一个专业的设计老师沟通一下，充分的表达一下想法哈，跟设计老师来说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自己的喜好啊、预算这些需求，也让这个对方去了解你，然后听取专业的一个建议哈。一般设计老师的这个单独的费用会在5000到2万不等，可以给您出一个基础的一个图形，或者是给您做成一个 3D 的立体图哈。这样的话你会直接的可以更为清楚的了解到啊，包括你日后可能不找他的团队，找一个施工团队哈，也一定要听取专业人的一个建议。我们接着来说这些巧思方面的一些新灵感吧。那第一个就是玄关的设计了，换鞋凳哈，这个是我们每家每户现在都会考虑到的。但是把这个凳放哪儿，怎么买这个凳哈，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没装之前呢，给它放一个位置哈，以及洗手台的一个放置啊，有一些家庭已经这个为了避免将细菌带进屋内啊，把这个玄关的地方直接做成了一个隐藏式的洗手台，这个真的挺方便的。再好就是客厅的设计，围合型的沙发的布局，你会发现现在互动交流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宽厅啊，是越来越适合了。你包括打通客厅和阳台，这个优化采光，改善通风，视觉显淡啊，提高整体的空间的利用率，也是跟现在很多新房子比较搭配的。以及茶几的消失，就是越小越轻巧的茶几反而是适合在我们现在的新式家庭当中的，甚至是有些家庭真的不会考虑它的存在哈。以及电视背景墙的这个选择，悬浮的灯带的，这是都是开始成为我们新的一个潮流方向了。您在家居设计上面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

0: 来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5: 还有半个多月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都会以谢卡言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也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服送去问候。那本周呢，这个推荐官就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今年这个大闸蟹长什么样子了，谢卡有什么样的优惠，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 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山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山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的时间呢，我们来说到了家里面的家居风格哈，确实现在有所改变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先定风格，再想想兜里面有多少钱，然后我们再怎么把家里面装好。现在啊，要向内寻找，就是明确自己的自身需求以及家里面的成员、你的兴趣爱好，再考虑空间的因素，最后考虑预算哈等等相关的问题。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巧思方面啊，我们来说说卧室的巧思。遮光窗帘个人认为真的太好用了，因为呢我们的睡眠质量保证我们每天的工作啊，还有我们的精神状态啊，所以大家建议哈，一定要搜一搜什么叫遮光窗帘啊，遮光性特别好。如果说白天的情况下你外面可以加一个纱帘，你这个白天的时候阳光也会非常充足的。再有就是卫生间的设计了，现在基本上所有家庭都是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哈，那这个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有一个地漏哈，建议大家从各大平台来搜搜，现在有那种可以防止这个反味的那种地漏啊，非常好用的。阳台的设计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哈，现在在我们北方非常多的家庭，包括很多的新家庭已经在考量一个叫做烘干机的产品哈。其实这是近几年吧，五六年在我们北方城市也比较适用的一个烘干机了。以前我们肯定是在南方用的比较多嘛，因为很潮湿，如果你不买烘干机，你基本上挂的3到5天啊，这个衣服是干不了的。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前两年的这个生病的这种情况多了以后呢，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啊，包括健康方面也会很关注。烘干机除了我们把衣服很快的可以让它节省一个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节省一个晾衣区，那更多呢也可以从健康方面来考量。现在都不是很贵了，如果再有可能的话，一边是洗衣机，上面可以有一个烘干机的一个地方。智能家电系统啊，现在就这个已经非常普及了，比如说智能门锁啊，灯光的智能系统，包括智能窗帘、智能空调啊，智能热水器等等等等，就是一切的电子产品都可以用手机的 APP 或者是语音的控制啊，实现家电的远程操作、定时开关。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之前呢可能全屋下来大概是10多个啊，现在可能甚至是几百块钱就可以完成了。那具体怎么完成，建议大家可以详细的在网上来搜一搜。看到微信后台有人找我要这个清单啊，目前的清单是没有的。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智能家电系统，如何能几百块钱就是装下来哈，大家从这个小某书搜一下啊，智能家电系统500块钱、啊、就可以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很多帖子，学习一下就可以。包括烘干机也没有品牌推荐哈，现在烘干机最便宜的1000多就有了啊，2000块钱也是有的，建议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诉求大小来选就可以。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啊，就装修方面的巧思以及装修方面的风格，也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家里成员、生活方式，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喜欢的放松的家。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5: 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第十二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今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及周边地区举办。近日，2026年石家庄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成功举办。针对地铁站、校园等人流密集的区域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及高新区，因地制宜科学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截至目前，上述区域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22000余个。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拟选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3名，9月7号到11号去到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3楼西会议室现场报名。最近呢，一款是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的消息引发关注，让不少中重度患者打一针的自付费用从此前的上千元降到了200-300元。中国足协正式公布2026年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出征名单，河北运动员王丹彤成功跻身最终23人的出征阵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各位周末好，大家好，我是子琛，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周末的时间，之前都说每个周日的傍晚大概是这一周呢最 emo 的时候，尤其是看着晚霞，畅想一下明天又要上班的日子。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呢？心情大概应该就是像我现在的音调一样。不管怎么样，这一周真的是要结束了，明天新的一周全新开始。不过整体来讲的话，这一个月其实盼头还挺多的。你看明天就七号了，九月七号了，距离中秋节也就一周两周，也就不到三周的时间了。那距离国庆就更近了，尤其是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又很近，有一些单位呢甚至中间呢还会给你再放两天假，或者说不给你放，你再请两天假。请两天假呢七加三在中间再加个几天，你一下十三天的假期出来了，想想就美。不知道各位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假期是怎么来安排计划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吧，不是还没过去呢呀，现在还在周末当中呢。这么想想看，是不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平时这个点呢，你是忙碌了一天，今天呢是属于虚度了两天，反正。

一个话题是和找工作有关的，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来听一听啊。说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说到自己从七月初开始找工作，但是大部分工作都不太适合自己，想去的工作大多是有工作经验的要求，投递了几百份简历，哇，投了真不少，都是石沉大海。他表示自己对于工作的要求其实并不高，这么多年书难道白读了吗？于是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简历里的最高学历改成了高中，哎，没想到第二天再打开招聘软件，十几条的 HR 都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网上，没想到收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网友说，用高中学历找工作，一个是酒店前台，一个是推广，工作内容都不复杂，薪资也并不是很低，也并不低。之前用本科学历去投这个人事啊、行政岗位都没人搭理，反而这高中学历好找工作。说呢，白领的工作，供大于需，导致学历内卷，而蓝领的工作需求旺盛，但是供给不足，这就造成了本科生两头不讨好的现状。于是呢，脱下空一级长衫，年轻人开始选择这种体力活。其实在几年前，一个叫做轻体力活探索联盟这样的一个网络小组诞生了，一群厌倦了白领生活的年轻人想靠着体力找一份工作来谋生，逃离格子间。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一个新闻，说的是也是一位高学历的这个网友，他去干嘛呢？洗车，帮人洗车，每天就是体力劳动，每天也不用想太多，晚上会倒头就睡。为什么呢？因为白天真的是累，真的是累。但是呢，确实觉得这体力上很充实。但是我其实是觉得什么呢？任何一样的工作，不是，并不是说你体力劳动，或者说是脑力劳动，你但凡一样工作，你做时间久了之后，你都烦。甚至说你的爱好，如果有一天变成你的工作之后，你也烦。总是工作这个事儿，它就是让人。不多说了啊，咱懂的都懂。但是我觉得工作嘛，一定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能够调和自己的情绪。看到消息说985的文科女硕士进入烹饪学校去学习烹饪，过上了每天早起早睡颠勺炒菜的规律生活，看着自己切出的这个接近透明的萝卜片，突然有了一种把生活握在手里的实在感。31岁的985硕士毕业生小刘选择从大厂裸辞去花店上班，每天就学习插花、打理花束、清扫花店、接待客人，赚的少了，但是购物欲也低了，同时心情也不焦躁了，感觉自己的生活也规律也健康了。很多年轻人就认为开花店呀、开奶茶店呀、烘焙啊这些轻体力工作，可能外人看起来好像显得没有说多耀眼，但是足够让自己收获稳定的心情和生活状态。所以今天周末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起畅想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呢？纯畅想啊，今天不是工作日，你也不用怕你老板听见。没事，你要怕老板听见，我们帮你匿名。啊，没有闷，只有我，对不起。啊，今天周末只有我自己一人上班啊。再来说说吧，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或者您现在的工作，你觉得自己是属于体力派，还是脑力派，还是轻体力派，还是轻脑力派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聊一聊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肆，《我爱忙碌》。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哎哎，我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周末我今天这个声音特别有磁性啊？哎，为什么啊？怎么感觉好像今天我的声音不太一样？
0: 感觉有一些浓重的气泡音，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不知道你们是属于那种轻体力还是轻脑力，我们的工作肯定属于重嗓力。哎，小薇留言说：“子琛，你是不是鼻炎又犯了呀？保重身体啊！要不说薇姐太了解我们了，一听就知道今天这个人身体状态如何。确实，确实，最近呢，因为换季嘛，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容易过敏。我今天是来的路上呢，走路过来，戴了口罩，戴了护目镜，但是依然还是觉得这个空气里的花粉，但是这个我闻不到啊。我的意思就是鼻子会有些不舒服，总想打喷嚏，这种痒的感觉。大家这两天还是要注意，尤其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啊。”王年说：“常年的脑力运动，其实做烦了，真的特别想做一点不动脑筋的活儿。你在家多做做家务不得了吗？”他说：“本人是工作是平面设计的工作，特别想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搬家呀，或者说装卸工啊。实在无聊，咱就把家里边的东西给它拆了再装上。”还有玲玲这位朋友，他说：“我是做销售的，一个月工作呢是8K 多，日均10000步起，客户动我们就动，客户静我们就也静，但停不下来的是脑子，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能够多谈一个客户，其实也是比较疲惫。那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是属于既费体力又费脑力的，辛苦了啊。”兰桂说：“我是办公室文员，经常打字到手抽筋儿，看电脑屏幕看到滴眼药水儿，说我这算体力劳动了吧？”也对。而旭他说：“我的梦想呢是以后可以开一个咖啡店，不过得先等我财富自由了再说。说现在的工作呢纯脑力劳动，我担心不到40我这头发就没了。”哎，希望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嗯。欢迎各位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对不起，没有闷，只有我自己。欢迎各位来跟我说一说，来跟我聊一聊啊，我们互相聊一聊。你希望自己如果可能的话，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轻体力活的工作？刚才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什么开个奶茶店呀，开一个花店呀等等。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是搬家呀、装卸工的，我觉得您这是属于重体力活的工作了啊。潘玮柏，路太弯。
2: 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自己一个人也得热热闹闹的，虽然说很难一个人也嗨起来。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个人也能够随时随地干拔就能嗨起来的那种人？我身边有，我觉得思达是属于那种人，但今天他不在，今天不在呢，我就总感觉好像就是空落落的，就感觉。这周末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你日常的时候，工作日是从事的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还是说脑力加体力工作？那真的很不容易了。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特别想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工种？我们今天是畅想时间，周末的时间，是吧？很多朋友不上班，可能此时此刻呢是在家里听节目，或者说在视频直播间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所以你也不用害怕什么同事领导听见你。对，或者说也可以帮你匿名嘛，是吧？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去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大家一边在说的同时，一边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应该是哪两句歌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啊，给大家一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一个人上，没人在旁边应和我，我怕你们都不来唱。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把我一个人空落落的放在这儿的。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这两行声，这个歌呢，一听起来就特别好，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的一首歌。因为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声母关键词，的确你一听你就想流口水，反正我每次的时候是这样的。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的声母是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这第一行。第二行是一次诗次科呢兹呢了，这是第二行。有没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猜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了？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这么说吧，吃鸡它是一个好吃的，哪个好吃的？它是吃鸡，可以组成什么词呢？名词。有朋友知道了吗？对 ，Y 这位朋友已经答对了，因为本身第一行呢，它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Super 圆圆答对了，对。所以你们倒是唱啊，倒是唱啊。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体力和脑力劳动嘛，这个董晓他说，你看我的工作就是属于脑力加体力，但是呢我就是不瘦，你说气人吧？这种最气人了，就是明明付出了很多的体力，但就是不瘦，就是，哎，我跟你其实一样，我觉得我也是这种，就怎么都瘦不下来。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阶段，就是你如果说你想保持一个正常的体型，那你就必须得饿一点自己；如果说你想正常吃饭，那你就一定会胖。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身材变得非常好，那你就得极度的自律锻炼，并且饿自己。你但凡正常的吃东西，就是在增肥。这个话真的说到了我心坎儿里，真的。而且另外一个我看评论里边也说的，我觉得也特别对，就是我也现在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但凡是在饿着的时候，你照镜子就怎么看自己怎么顺眼，眉清目秀的。你但凡吃了一顿饱饭，你就觉得自己油腻腻的，不想出门就。我最近是有点这个样啊，最近有点这个样。我说了这么多，你们应该可以唱歌了吧？有朋友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啊，来听听大家唱的。还需要再念一下这个声母吗？乌兹日摸哥吃吃吃吃鸡。我们听一下婷发过来的语音啊。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0: 你是您唱的是对的，就是这个调吧不太有。我们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的炸鸡，二十四处说你在哪里。
0: 哎呀，薇姐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乐西贝，听一下他发过来的，但是他就四秒的语音。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的炸鸡。
0: 是的，对的，我，咱俩今天声音有点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因为过敏的原因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今天这个话筒它是反着的。视频直播间朋友可能看得见，怎么感觉我今天这声音怎么这么的低沉呢？大家好，我是孟永孟同学。对不起啊，对不起勇哥，对不起勇哥，就感觉好像特别想上一档夜间节目。突然，我们听一下七发过来的语音，听他唱的啊。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二十四时刻你在哪里？
0: 不错，还有神魂颠倒。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二十四时刻你在哪里？
0: 好听，还有明知山。
1: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二十四时刻你在哪里？
0: 真不错，大家唱的都不错。其实这首歌呢，是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参加台里的比赛，那个时候才艺展示，我当年唱的就是这首歌。哇，你们也能想到那个画面，老炸场了。哎呀，回忆起来了，突然开始。周末的时间，来自阿四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我就说吧，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流口水。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薯条的那个梗就刷的视频很多，就是大家说一下子吃了多少盒薯条，然后拍那个视频，那个薯条那个盒垒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高。这种油性的东西就很好吃，很好吃。我发现就是但凡好吃的都是比较长胖的，都是。当然呢，也有一些就好吃又健康的，比如说螃蟹。嗯，最近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这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阳澄湖，带大家去溯源了。因为每年很多朋友就关注着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一波螃蟹，是吧？这个尤其是自己家里边备上一些，或者说是有什么想感谢的人，送一张谢卡呀等等。这一周呢，新源是去到了苏州阳澄湖，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长势怎么样？包括今年准备的如何，蟹卡有什么样的优惠？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新源跟我们的分享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兜兜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明天夜间到六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石家庄明天是晴天，20到31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北风1到2级。其实从早晚的温度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入秋的这个意味了啊，早晚还是挺凉，早晚出门的话还得带件外套的。说到入秋之后，秋天喝咖啡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喝咖啡除了能够享受它的这种浓稠的滋味之外，还有助于应对秋膘、秋乏、秋愁这样的不良状态。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甩秋膘。咖啡因是能够很好的促进胃肠道的蠕动，让排便更顺畅，并且有助于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从而达到辅助减肥的目的，还可以增强新陈代谢能力，加速脂肪燃烧。喝完咖啡再运动，甩掉秋膘的效果会更好。第二就是消秋愁，因为咖啡因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可以刺激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释放，因此适量饮用咖啡是有助于缓解低落的情绪的。第三，解秋乏，咖啡因可以促进肾上腺素的产生，让人感觉到心率加快，大脑兴奋，达到提神的目的。咖啡虽好，但是也不要喝太多，建议每天1到3杯就可以了，尽量不要超过4杯啊。天气很晴，周末的时间，大家可能如果中午的时间段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晒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去看看电影，走进电影院。暑期档的这个热度还在发酵当中，包括有很多不错的这个院线影片也在上映着，接连不断的。很多朋友也比较期待着马上到来的中秋档和国庆档。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首歌呢是来自刚才后台小薇的点播，他说想听一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这也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一首片尾曲。

0: 也是忘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很多朋友期待了很久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分享。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 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
5: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9: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河北省科协统筹全省科普资源和各方科普力量，策划开展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省日前启动新一轮15-5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相关申报材料应于9月30号前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石家庄医疗岗位持续上新，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医院计划招聘卫生类27人，河北生殖妇产医院引进人才11人。再来关注石家庄动物园，一只黑熊最近是凭借营业天花板级别的表现火出圈，被网友是称为熊界销冠。最近动物园网络征集这只黑熊的名字，十里荒这个名字最终中选。体育方面，2026不止骑环形台自行车认证赛今天举行，赛事是设置了40公里体验组、100公里进阶组两个组别，汇聚了全国各地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站于9月5号到6号连演2晚，这场以出道20周年为名的巡演至此画上句号。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倾斜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上个小时聊到了，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随时随地状态啪的干拔起来的那种人？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是这种人，后来我发现我跟思达比起来，就是我真的弱爆了。思达真的属于那种就能马上干拔起来的，所以今天他没在直播间里啊，但是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永远在我们的话题里。今天周末思达休息一下，所以今天是单播。今天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没有闷，只有我来跟我聊一聊这周末各位怎么过的呢？全新的一周要开始啦，明天周一了，最开心的时间就一周里边就是周日的晚上了，老开心了，第二天就上班，能不开心吗？你看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就话里有话，正好应对了我们第二个小时一上来马上和各位聊这个话题，就是话里有话。因为最近上看到一个豆瓣上的讨论小组，叫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豆瓣小组超过120,000人凑在一起解读那些日常聊天当中听不懂的话语信息，其中有陷入爱情里的男男女女在揣测对方的心意，有三观不合的老板员工互相分析心理，也有好友之间不知道怎么来回复对方的一些情景。举举例子，年轻人都在对谁的话感到困惑。综合来看，爱情类对象被提及的最多，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还有什么前任暧昧对象等等。其他的入选呢，还有包括同事啊、领导啊、朋友之间。那么我们再来看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会让人有听不懂的感觉，比如说

是我说你啊，那么好了，他要开始说你。如果说不是钱的事儿，那么说明就是钱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站出来说我说句公道话，那就说明他要站在你的对立面。如果我问你说你要出门吗，那么意思就是帮我带个东西。如果有人跟你说留下吃饭吧，那其实他想说的是快走不送。如果有人给你发微信写了晚安，代表着他想自己玩会儿手机。这个成年人嘛，大家懂都懂，指的是聊天当中的一些潜台词。这个指的是比如说有面对面的那种，也有那种就是发微信发短信文字的那种潜台词。所以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还想到了哪些潜台词？大家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打字来说一说啊。这首歌呢，时常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晚上时间段，因为比较安静比较轻柔的一首歌，但我觉得很适应今天的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叫不要说话。

来自高胜美的一首《千年等一回》，放完了陈奕迅的《不要说话》，来一首《千年等一回》，这种状态就叫干拔。干拔，这是我们视频直播间 Golden Coffee 这位朋友，他说最近在回看《千年》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特别喜欢这首歌。子晨能放一首歌吗？我特别想听。我说当然能，当然能，这点要求我都实现不了你，我凭什么让你过来听我节目呢？我不配呀。周末的时间一个人做主，那还不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放什么歌。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那主要是让大家希望能够听节目能够得到满满的情绪价值。周末的时间希望大家是开心的，放松的，愉快的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聊到了聊天当中的那些潜台词，你还能想到那些话，哪些话里有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聊天发文。

字的，或者是面对面发语音的。有朋友说，说不知当讲不当讲，那么你就让他不要讲，因为当讲的话他不会说不知当讲不当讲。哇，好有道理啊。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我们还去吗，那就证明他想试图取消，很有道理。如果有人说哎，我喝酒了我乱说你别当真啊，那么就说明他讲的一定是他的心里话。如果有人跟你说说改天请你吃饭，那就是肯定不请你吃饭。不用了就是用，好吧就是我不太好，我睡了就是你完了，你指的这是爱情当中的情景是吧。还有他还说说去吧就是你敢去一个试试，说这是我一个谈恋爱4年的资深男友的心得啊。这是真谈过恋爱。大家来说说你还知道哪些聊天当中的潜台词，可以是面对面的那种说话的，也可以是微信的这个文字上的说话的。当然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可能很多朋友听不见我们这个电乐啊音效啊，只听我自己一个人在这演，不知道这个人叽里咕噜说啥呢。你就可以把收音机打开，他会就是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今天呢刚才跟大家放了一首，这是来自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关于新白娘子传奇。最近还有另外的一首歌也很火，它是主要是以新白娘子传奇这个 IP 为基本吧，然后创作的一首作品。它是站在青蛇的这个角度写的一首歌，来自一位说唱歌手叫 Yami 带来的一首问爱，它还是一首粤语歌啊，粤语的说唱，最近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还是蛮火的。我们来听一听。

0: 左宏元和张慧卿一首经典的《渡情》。今天和各位聊到了那些话里有话的一些情景，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周末的时间，但是这周虽然过完了，不过这个月还是很多的期待的。这个月的末尾，我们毕竟有中秋节和国庆节，可以来期待一下。很多朋友也关注着，想着这个中秋节可以准备一点什么礼物，家里边买什么点什么东西。因为中秋，一个中秋，一个春节，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团圆的两大节日嘛。这个月呢，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溯源直播也开启了。刚刚的这一周，信源也去到了阳澄湖，去带大家去溯源，包括今年的这个品质怎么样，蟹卡有什么样的优惠。接下来我们也是听一听刚从阳澄湖回来的新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退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

0: 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10只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壶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0: 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自己给自己来点掌声啊！今天聊到是话里有话，日常的时候聊天啊，包括在微信里面发语音啊、发文字啊，有没有那种话里有话的情景？其实他说的是什么话？其实他代表什么意思？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可以来互动留言啊！同时呢，不要忘记恢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是应我们今天的听友的这个愿望，说想猜一首杰哥的歌。所以说这是张杰的一首歌，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张杰的哪一首歌。有朋友已经提前回复猜歌之后答上来了，念一下啊，不方便看手机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想一想这两行声母是什么。第一行是，哎，等会儿，怎么这个关键词看着好像是我上个小时做的？稍等啊，我需要看一下。对的，我没有出错。第一行是乌摸一七科一勒坡施勒，乌摸最简单的词儿，它可以组什么词？朋友们。乌摸，乌是我，他肯定不是我摸，是我们，是吧？乌，我们一七科一勒坡施勒，我们一七就是我们一起，这么简单，没错，就是我们一起科一勒坡施勒，是不是呼之欲出了？而且这首歌呢，我预感会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很多主持人都会放。所以大家想，这个月的月底会有什么日子，你就知道一勒它可以组什么词了。我们看一下 Super 元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好像还真的很少听 Super 元唱歌，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音乐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第一行非常在调，你看这个就是属于话里有话，很好听啊，音色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今夜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不错。看月亮爬上来，所以这首歌就是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听一下晶晶发过来的语音。
2: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
0: 真不错。还有7G。
3: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是的，没错，就是看月亮爬上来。这个月月底呢又有中秋节，而且大家也马上要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了，可以来提早的计划一下啊。来吧，听到这首来自张杰。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古人他。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5: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4: 如今

0: 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百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1: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距离中秋节呢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最近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超市月饼已经是抢先上市了，而且看到今年除了这个莲蓉、五仁、奶黄、流心的一些传统的广式月饼，今年还有包括像什么黑松露牛肉、芋泥麻薯、陈皮红豆的一些创新口味。说到这个月饼馅料当中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混搭还是比较有创新的，还是很有创意的。不知道各位在今年选购月饼的时候会主要看重一些什么，而且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黄庄月饼也快开始来给大家来溯源并且上新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这一周上新的是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包括我们1024好物推荐官信源还亲自去到了苏州阳澄湖，带着大家去看了看今年的这个蟹的品质，包括今年的蟹卡有什么新的优惠，我们也听一听小圆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溯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兜兜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笑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量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溯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溯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 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0%，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提前预定好这个谢卡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陆坤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记者从河北省共同行动助学基金会了解到，该基金会厨宴成长资助项目实施以来，已经助力49202名农村中学生完成中学学业。为持续优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精准适配实时车流变化，石家庄交管部门对和平路广安大街、和平路育才街进行信号灯配时的优化调整。中国公路学会旅游工作委员会最近呢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评选结果，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成功入选。旅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老人的新生活方式。根据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旅居养老时空大数据分析报告，2024年7月份到2025年6月份，我国旅居养老总规模是8431.6万次，平均每月702.6万人次。再来关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日前呢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行开幕式，这次巡展将会持续到11月1号。2026年长城之巅击剑公开赛雄安站昨天开赛，来自全国440余名少年剑客参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将会有中雨，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们开始关注孩子的情绪，包括学习状态哈。但是有没有忽略孩子的眼睛呢？有时候也会患上开学焦虑的问题哈。你比如说暑假期间嘛，孩子户外活动很多，学习时间减少，眼睛是可以得到放松的。但是进入新学期呢，节奏骤然切换了，白天长时间的上课听课，看黑板，记笔记，放学之后还要写作业，眼睛就被迫长时间处于近距离工作模式。于是呢，就会出现像眼睛疲劳、干涩、酸胀、看东西短暂模糊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眼睛开学应激反应，也叫做眼睛的开学焦虑。很多家长以为呢，假期少玩手机啊，开学视力就会安然无恙。事实上呢，开学之后是近视新发、度数快速加深的高危阶段。有一些孩子呢，他其实属于是假性近视啊，但是如果长期忽视，慢慢就会发展成真性近视。而这个变化呢，经常是悄无声息的，孩子不会一下子完全看不清黑板，只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小信号。比如说呢，这些小信号以下有几点。第一点呢，如果你要发现孩子频繁的揉眼睛，频繁的眨眼睛，看书写作业没多久就喊，哎呀，眼睛特别酸胀。第二种情况，看黑板不自觉的眯眼睛，歪头凑近，看字容易串行重影。第三种情况，一到傍晚或者光线不好的时候，看东西就明显感觉很吃力。第四种呢，写作业容易走神，畏光，经常眼睛发干啊。如果孩子眼睛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话，说明眼睛已经是超负荷了。家长们不要简单归结为说啊，读书累了歇会儿就好了，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新学期大家一定要给视力做一个摸底儿哈。需要检查什么呢？一定呢要到正规医院或者视力检测机构做检查，精准区分到底是视疲劳、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另外一定要看准数据哈，保存数据，定期做对比监测。需要注意的是呢，真性近视它是不可逆的。网上经常大家有时候刷短视频会推送一些所谓的能够治疗或者缓解近视的网红滴眼液，还有护眼的按摩仪或者小偏方之类的，跟您说都是无法治愈近视的，一定不要盲目去跟风哈。如果要延误最佳的干预时机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去做矫正才是最关键的哈。所以呢，新学期刚刚开始嘛，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还有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5: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开学之后啊，大家一方面要关注孩子学习，关注孩子情绪，同时也要关注眼睛。最近有一个话题呢，叫做眼睛开学焦虑。一定要带孩子去了解一下哈，这个孩子视力问题到底是真性近视、假性近视，怎么样去做预防和矫正才是很关键的。另外开学之后呢，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不足的一个情况，保障睡眠也是眼睛自我修复、缓解疲劳的最佳方式。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严格把控孩子作息时间，保证小学生每天10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小时睡眠，避免熬夜用眼，给眼睛组织这个带来充分的修复和休整时间。另外呢，还要保证每天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比如说呢，自然光线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的眼睛睫状肌，缓解近视加深。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睡觉和户外啊，属于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长效护眼方式。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孩子规范日常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的护眼法则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书、写字、用眼20分钟，一定要抬头眺望20英尺，大概6米以外的远处景物，持续20秒以上来放松眼睛。同时呢，光照环境也特别重要啊，家长呢一定要根据比如说孩子的身高，及时调整他的学习桌椅子高度，来适配孩子坐姿，避免低头前倾凑近啊这个书本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姿势。还有就是晚上学习一般呢都有学习灯嘛，观察一下家里的主灯和台灯双灯开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只会啊这个有可能会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加重眼部疲劳。同时呢，一定要避开反光、背光这样的位置。对于像家里老化的不达标的一些学习灯，记住一定要及时去更换。很多朋友都会问哈，说那怎么样让孩子保护眼睛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呢？其实特别简单，有时候呢，保护眼睛所谓的护眼大法一个比一个朴素。不管你现在到底在干啥呢哈，接下来几种护眼大法你都可以随时做起来。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眨眼睛，主动眨眼，多眨眼。比如说现在轻轻闭上眼睛，停顿2秒钟，然后再轻轻睁开，重复5次，闭上睁开，闭上，睁开，重复5次啊！这样的话，你会明显感觉眼睛有呼吸感了，同时呢，眼睛会保持一种滋润和水灵灵的感觉。第二就是拿远，比如说平时咱看手机的时候，手机屏幕拿远一点儿，跟我们眼睛距离在50厘米左右。如果你要在单位看电脑，电脑屏幕也可以拿远点儿，眼睛和屏幕距离在50到60厘米啊！记住这样的一个距离。还有就是放大，不管手机还是我们的电脑，尝试把字体调大，因为字体越小，我们的对焦啊、定位啊、精细调节就会越频繁、越费力，眼睛也就会越累。最后呢，一定要适时的去闭眼睛，比如说呢，中午吃完午饭之后先午休，工作累了先闭眼。闭眼其实是最简单的护眼方法。闭眼同时呢，如果说能再给自己安排一个蒸汽眼罩哈，给眼睛做一个 SPA， 那我们的眼睛就会更加舒服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1: 我跟你说，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
12: 话虽如此，可是眼里却揉进过头发茬、小飞虫、眼睫毛。
13: 哎，对对对，你说这些进了眼里就没再揉出来的脏东西都去哪儿了？
12: 眼睛看起来弱不禁风，实际上从外到里有好几层防线，前有睫毛眼皮遮掩，中有泪膜把关，后有肌肉堵死。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眼睛之后，大部分会直接落在眼球表面的泪膜上，而泪膜呢是覆盖在眼球前表面连接着眼睑的一层完整液体薄膜，所以脏东西不会随着眼球的转动进入到眼球后面，然后脏东西就会随着眼泪、眼屎、鼻涕和痰这3种渠道排出体外，不会对眼睛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按照剧情的发展，肯定也有特殊情况啊。如果脏东西堆积太多，比如工作环境灰尘大时，眼妆长期没卸干净时，泪膜根本忙不过来，清洁不及时，就会导致结膜炎、眼结石等情况发生。
14: 那脏东西进眼到底该怎么办呢？
15: 揉啊，揉不出来啊。来来来，看我。
12: 千万别，你这一吹把嘴里的唾沫和细菌也吹进去了。揉也不行，揉得越卖力，异物摩擦角膜就越带劲，小心失明。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揪起眼皮眨眨眼，流水冲洗眨眨眼，如果还是不行，是时候使出大招了，去医院找大夫。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7: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李嫂。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古人
11: 太困了，
10: 古代人近视了怎么办？在我国古代，要是哪位古人敢说自己是近视，那妥妥的是在凡尔赛呀。毕竟那个年代能得这个病的大多都是读得起万卷书的有钱人，而且古人读书眼睛不容易疲劳，毕竟那个时候就算你看书看累了也没什么条件刷抖音刷淘宝。其实古人也懂得借助外力来辅助视力的，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辅助视力的放大镜，而到了南宋就有了我们似曾相识的眼镜，但是它不叫眼镜，叫做爱戴。嗯，
12: 爱戴不戴。
10: 嗯，毕竟啊，就算你爱戴，你也未必买得起。要知道，爱戴的价格相当于一匹良马，就好比让你用一辆豪车换一副眼镜，你搁现在，这不是妥妥的敲诈吗？
13: 说的对。
10: 如果你不想戴眼镜呢，其实还有一个别的办法。那就是让别人读给你听，比如大文豪欧阳修就专门请人念书，堪称古代版的听书 APP。
12: 啊，不是吧，连欧阳修都买不起眼镜啊。
10: 买是买得起，但是因为欧阳修近视度数太高了，已经不是爱戴不戴的问题了，而是戴了也白戴。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开学之后关于孩子护眼的话题哈。其实保护眼睛除了孩子，成人也是特别需要的。现在大批的人都是早上一睁眼习惯性拿起手机看时间，刷消息啊，刷短视频，一定很难想象睁眼就看手机几乎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毁掉我们的视力。大家的确很少有人能拒绝手机诱惑哈。关键是你可能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除了一睁眼就刷，睡前刷，侧躺刷，关灯刷，为了能保护视力呢，还有人比如说他说我把这个手机的后置灯光打开，是不是能够保护眼睛？还有一些手机有护眼模式啊，咱把护眼模式打开，晚上继续刷手机。其实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习惯，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视力有很大伤害的。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哈，比如说打开手机所谓的护眼模式还有夜间模式，真的能保护眼睛吗？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措施。护眼模式的核心呢，是降低屏幕蓝光占比，让屏幕色调变黄变暖。它确实可以减少部分蓝光对于眼底视网膜的潜在伤害，但是没有办法抵消黑暗环境带来的眼压升高、瞳孔紊乱和视疲劳。另外呢，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即使屏幕色调再柔和，眼睛依然需要在高对比度下费力聚焦，于是呢就会产生泪液蒸发啊，睫状肌依然处于紧张的一个状态。其次呢，防蓝光眼镜有用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一个产品哈。对于长时间用电子屏幕的朋友来说，它可能会减少部分蓝光伤害啊，但是效果有限，而且它不能替代正确用眼习惯。真正需要警惕的误区是，你以为戴了防蓝光的眼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关灯刷手机，这是完全完全错误的。最后我们来说近视眼啊，戴和不戴眼镜刷手机一样吗？咱必须要明确哈，这个近视，如果你要不戴眼镜贴脸看手机，近视只会越来越深，看不清你就会越凑越近，用力眯眼睛，睫状肌就会越绷越紧，近视只能加深更快，更容易出现散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无论是您正躺着开灯还是戴眼镜，这些只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并不是对于眼睛毫无伤害。想要真正的护眼，还是要少刷手机，定时的多休息。北京时间19:53，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圆圆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快乐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当年的李宇春回忆起自己小时候遇见音乐时候的经验跟惊喜之情，唱了这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很多的遇见虽然没有预告，但总是会令人

0: 见你。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

0: 闺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李心洁跟品冠一起合唱的这首《当你想着我》，轻快又趣味性十足的一首歌。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很无聊的时刻的？在那样的时刻里面，有没有想过，如果身边能有一个很有趣的人，那就好了。当然，这样的人如果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恋人的话，那么真的是极其幸运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上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许巍的这首《少年》里面唱着，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的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在你现在的年龄里，听到这个场景的描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如果想流泪的话，那么一定也是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时光飞逝哈，一年又一年。那这两天河北这边其实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秋天到了，早晚都会带着一些清晰的凉爽劲儿，也是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时段之一。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已经从9月1号开始供暖，而同时期可能南方不少地方还要吹空调。这么想一想，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幅员辽阔呀。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晚上的10:36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了。那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会以谢礼，会以谢卡来言谢，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我们的恩师贵人表达感谢，或者是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那本周我们的好物推荐关心员去到了苏州阳澄湖，那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涨势怎么样？而我们的谢卡又有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来连线他。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大家看了我周三的素源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在直播现场呢捡了一只2.5两的蟹，那个蟹黄多的呀，真的是满满登登的，就感觉要喷出来了。就别说这开湖之后它得更肥，那不得把人香迷糊了。那今年呢阳澄湖的开湖时间是定在了9月25号左右，这螃蟹呢现在还得再蜕一次壳才可以达到美味的巅峰。那你想着现在这螃蟹都已经这么肥了，都不敢想开湖之后它得有多好吃。那都说人红是非多，这螃蟹也是一样。那如今的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尤其是价格高不说，还有很多的贴牌货。那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老牌的蟹企就保证每一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精心养殖240天以上，而且呢还拥有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授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就是保证您购买到的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带着身份证带着戒指的。开湖之后呢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给您足斤足两发货，而且有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一卡在手吃蟹无忧。我去素源呢也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素源的专属特惠1688型的蟹卡，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一共是10只。咱中国人团圆节嘛，就讲究个圆满。那实质呢，也是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的价格是339，第二件半价优惠。您买2张卡，一共呢，最后到手是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共是508.5块。那我们的听友呢，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刘总，我记得很清楚，他直接买了50张，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的神仙老板，应该是作为员工的中秋福利。那5张以上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走一个团购的价格。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或者是发员工福利，拿着也方便，送的也体面。等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有更多的卡型您都可以来挑选。那咱走亲访友的话呢，到时候也得提一款合适的包。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本周的另外一个爆款潮牌 MLB 的老花包，款式非常的多，大家可以来选一选。比如说容量之王大托特包，还有最近爆火出圈的月牙包、波士顿包等等，就是那种经典的老花款式，肯定是您背多少年都不会过时，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包。而且呢现在乐商城呢有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原价598的 MLB 的包包直接5折，您就可以拿下了299块钱。而且呢福利加码，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您送一顶 MLB 的经典的棒球帽。那除了 MLB 的包之外，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有很多的轻奢好物，都是半价让您拿下，比如说鞋服、墨镜、饰品等等，正品保证，特价补贴。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

0: 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4: 这里是其实也动听，来自于依然动听。今天其实也动听跟你分享的是刘若英的一首歌。刘若英2001年专辑《年华》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对面男生的房间》，品冠谱曲，姚若龙填词，带着温暖轻快的吉他节奏。刘若英的声音感性而不矫情，像是在某个无事的傍晚，趴在窗台偷偷地看对面楼的风景，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就这么轻轻地搁在心底。不打扰，也没有离开。

0: 强。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

当年孙燕姿在这首绿光里面唱着，能够看到绿光的人都是幸运的。你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吗？小时候许愿总是希望所有的好运都能够萦绕在身旁，长大之后发现了其实不少的幸运值都是抓在自己手上的，努力和幸运都是同等重要的事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听起来畅快感十足的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旋律，后来才会慢慢的体会到歌词的用意。比如说这首《我坐在这里》，轻快的节奏带着的是物是人非的情绪。老房子见证着太多人的来来往往，就像是学校，在每一年的九月份都会迎来新一批的学子，每年六月份都会送走一批毕业的同学。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到曾经的校园，看到不变的校园里全新的同学们，自然会感慨万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老狼的老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隔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刚刚的这首《十二楼》，这是属于李宗盛笔下莫文蔚口中的秋天。秋天从凉爽开始，结束在寒凉的肃杀边缘。从暖向冷的过程里面，有人会觉得不太舒服，也有人喜欢那种越来越多的衣服可以把自己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你看哈，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同，所以整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个体，但也总会有情绪感受相通的时候。我们接下来来听李宗盛吧，来听这首新写的旧歌。

0: 关照，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
9: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歌曲围绕承诺难以兑现的主题展开，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恋人离去后的内心独白。歌手卡洛纳廷格利的姓氏 Nightingale 意为夜莺，人如其名，他的嗓音也像夜莺般动听，让人闻之感动。 Crown Nightingale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承诺来之不易，

是熊天平，欢迎锁定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在屋顶看太阳落下，夕阳西下，我们能够看到天空有时候变成了橘红色，有时候是粉红色，还有分好几层的时候，从深到浅，颜色次第晕染开来，既绚丽又和谐。今年的初秋，你也已经拍到了好看的夕阳吗？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6: 时间已经走到了11点50分，今天已经是周日了哈。此时此刻你是已经准备休息，还是已经休整我们的情绪，又准备新一周的工作了呢？那今天的依然动听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在整点之后呢，是星光慢摇吧，跟你分享的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一首《向往》。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用经典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陪伴各位。前面说人生啊，这种可以向上走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我们要专注自我，不再过度的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比如说我们要向下扎根，坚持长期主义。敢于走出这种舒适区，接纳改变与挑战吧。比如说知行合一，以行动奔赴热爱等等。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是来自陈淑桦、刘光飞舞。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晚上的10:12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中，有的人呢总是渴望从他人的眼光当中得到自身的价值，做人做事呢总是考虑说别人会不会说闲话啊。其实这样的内耗是耗费了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会失去自我的。所以说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呢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只有将那些曾经放在自己身上的能量转移到放在别人身上的能量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样就不会有内耗，成长一个内核比较稳定的人。继续好歌陪伴大家，曾宝仪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谭咏麟讲不出再见，晚上的22:22，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人生向上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人生呢，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时间和积累，从来都是没有什么捷径路可走，需要我们有一点点的积累往前，就是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吧。所以说踏踏实实做事，稳稳的向上走。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刚刚举行的女篮世界杯，中国队以74-70战胜了捷克，这是惊险的加时赛之后呢，终于是赢了一场。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刚听到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浮夸，晚上的10:33了，继续陪伴各位的是在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是孟友孟同学。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接纳改变与挑战，安于现状固然是比较安稳，但是停滞久了真的很容易有这种新的突破。所以说真正的成长往往是发生在这种略微不舒服的时刻，不要再畏惧未知了。所以说跳出自己的这种熟悉的圈子，不要怕犯错，敢于尝试就会越来越好。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少年中国。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夏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晚上的10:44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人生啊，如果是向上走的这些信号都有哪些？比如说，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总是呢走在成长的前列。想1000遍不如动手做1遍，所以说人生向好往往都是从提升你的执行力开始。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进步，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所以努力的去做吧。王菲，当时的月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

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晚上的10:54，这一场最后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送给各位。待会儿下个小时继续来分享人生向上的都有哪些信号呢？一会儿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是来自心底王心凌的一首《当你》，晚上的11:03，星光麦奥邦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人生向上呢，其实不用等多么大的喜讯，藏在一些细碎的信号当中，比如说愿意沉下心来做事儿，不再盲目的跟别人攀比，遇到糟心事也不让自己去内耗，及时的调整自己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你的样子。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罗大佑，你的样子。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

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晚上的11:16，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一个人走上坡路，往往是先从心态开始变化的。不要再到处的找人倾诉委屈，学会自己消化情绪，少一些空想焦虑，多一点踏实行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事情慢慢来就好了。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摇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梁咏琪胆小鬼。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刚听到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晚上都11:30了，星光满腰帮继续陪伴各位。其实正在走上向上走的人嘛，大多数呢都会专注自我的发展和成长，因为只有将注意力呢放在自己的身上，才会知道自己是谁，想成为谁，过怎么样的一生。所以不用去关注别人如何，管好自己，关注当下。那英，青青世界。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李翊君的一首《雨蝶》，肯定会想起小的时候看《还珠格格》的画面吧。简单说，人生向上的一些信号，多关注自己，不要关注别人。有的时候向上生长，要学会，汲取一些营养吧，就是这种积累的力量，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晚上的11:54，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照照当你老了，我是孟广波同学，祝大家晚安。

0: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哦哦，耶。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见。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石小凤的每一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对吧？听到这些经典老歌，也要感叹上这一句，这曾经的每一步也为自己积累下了这么多的听觉回忆。听老歌，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段铿锵的步伐，它来自林忆莲，铿锵玫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早上起床口臭正常吗？有些人表面上光鲜亮丽，但一张开嘴却有很大的口气，既让他人受苦，也让自己尴尬。早在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口臭列入了疾病范围。口臭可能在某些时刻会更浓郁，比如早上醒来、情绪紧张以及吃饭之前等时刻。今天就来告诉你为什么早上起床口臭会更严重，并教你如何摆脱尴尬。为什么早上醒来会口臭呢？原因在于口腔里的细菌。口腔就像一个微型工厂，无数细菌在阴暗的角落日夜工作，啃噬着食物残屑，制作出发酵腐败的臭味，并随呼吸散发出来。细菌会将食物中的蛋白质分解代谢，将含硫的氨基酸分解成可挥发性硫化物，可能会有臭鸡蛋的气味。除了硫化氢，还有甲硫醇、二甲基硫等含硫的气体，这些就是大多数口臭的直接来源。夜晚人们在睡觉时，嘴里的细菌们不会睡觉，它们时刻都在活动。人们口腔活动变少，唾液分泌减少，缺乏食物的摩擦和唾液的冲刷，堆积的细菌和细菌产物没有办法得到稀释，这就是为什么睡醒觉以后口臭较重的原因。其实 80% 以上的口臭来源都是口腔本身，称为口源性口臭。需要当心的是，非口源性口臭多是由某些疾病引起的，比如口腔疾病、扁桃体结石、胃肠道疾病、肠道菌群失调、感染幽门螺杆菌等情况，往往都会出现口腔异味。疾病原因导致的口臭要及时治疗，而平时容易口臭的人可以试着做好以下几件事来缓解。一、刷牙之后使用牙刷轻刷舌苔。二、午饭后刷牙。三、及时治疗口腔疾病，一年洗一次牙。四、别忽略吃早餐。五、尽快戒烟。六、及时补水。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特别有象牙塔气质的一首恋曲1990。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的版本。当年多少朋友听了这首歌，享受着大学时期的风采飞扬。毕业来得太快了，就像今年刚入职的同学，赶时间上班的路上，突然意识到夏天不再会变成暑假来拯救自己。现在的夏天不再是夏天，是报表里的第三季度。初秋不再是开学季，只是新的一个月的月报。毕业那天呢，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六月，却不曾想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夏天不再能够轻易停歇。有长进，昨日清空。

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就盼着毕业之后呢，有一份源源不断供给自己成就感的事业，同时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心里清静，能随时去旅行，能拥有雷厉风行的松弛感和四十岁才能够有的阅历。讲真，能够同时拥有这些的真的是极少极少极少数的年轻人。其实无论什么年龄都一样，有的时候吧，这个焦虑的来源不是别的，就是既要又要。您看童话故事《小美人鱼》当中不就早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吗？有的时候人生真的不适合既要又要。来听听林俊杰《美人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阿杜的这首《哈喽》，写的是已经分手的旧情人，男人见到前女友之后内心的悲伤。之所以悲伤，就是还在乎人家，还喜欢人家呗。这没有见到的一年时间当中，男人也是反复的在想着说，我如果再见到这个女人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场景。真的见到了，其实也就知道了，其实就是见一面，也根本不可能回到从前。阿杜磨砂质感的声线真的像是沙粒在水晶表面深深的摩擦而过，留下心痛心碎的痕迹。在作曲的过程当中呢，周传雄也是特别考虑到了阿杜的这种声音特点，为他量身定制。量身定制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帅，周传雄也一直在为自己量身定制。黄昏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阿桑呢寂寞在唱歌。阿桑的歌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壳子里面出不来了，然后他的世界好像只有他自己。有些朋友呢在某个时候就是有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对吗？比如说懒懒的在床上躺着，但心里的某个地方还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急得不得了。这样的话呢，其实起来干活不就得了吗？但是呢又不想起来，哎呀，就这样焦虑着躺着，继续焦虑着。很多时候吧，纵容自己的人是自己，逼迫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其实破茧还是更主动的一种选择，您觉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听听张韶涵。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的一首《吻别》，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就觉得这首歌当中的男人真是喜欢女人，女人其实就是在享受男人对她的那份喜欢，男人还犹犹豫豫磨磨唧唧。歌曲好听，但是这样的故事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太不争气了。成年人有时候有一种王牌能力，就是不纠缠，果断的散场啊，然后呢不消耗自己，其实真的很容易从那种情绪当中跳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除非呢两个人真是挺舍不得的。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空心》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作品，就是两个人都分开了，然后男人还经常可能听到女人的一些消息，然后内心当中的波动。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黄霄云和刘端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

0: 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全新一周早上的七点钟，欢迎您来锁定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记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专属的留言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打卡，拨打电话9610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阵雨。其实上周天气一直还挺阳光明媚的，但是这周要下雨要降温。我省中西部地区呢，今天预报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主要降水时段就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的上午。而且今天晚上的10:41啊，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那进入白露之后，这种夏天的暑气就基本消退了，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昼夜温差也会越来越大。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这秋天啊，秋意渐浓，多加一件外套，要注意保暖了。另外，出门很早的朋友肯定有一大波是干嘛呢？是为了早起要给孩子做好早餐，然后呢收拾好书包，收拾好上学用的东西，要上学去了。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我们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活动呢，在开学季我们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大家呢也感受到了我们的题目，我们的奖品在这个开学的日子里全部都为大家更新了。我们的奖品除了大家特别喜欢的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啊特别实在啊，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可以来送给您。最近呢，山姆超市在河北首店那在石家庄开业了嘛，人山人海的人很多，但是如果您中奖了，我们直接能够把山姆超好吃的一个销冠早餐寄到您家，轻松帮您搞定孩子的早餐。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你也可以自己来答题，来去自己挣早饭。
1: 这奖品我们就送了一周了，而且玩法呢，我们也是开辟了新的玩法啊。

0: 啊，这样是答题，但是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您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我们会有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上的东西分别是什么。第一张图片呢都是70后80后90后啊，就是家长咱们小时候吃的或者用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或者吃的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外观啊什么的都不一样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可以两代人互相猜，就是你可以让小朋友猜你小时候的，然后你去看看小朋友现在的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今天我们这题目啊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应景，我们送这个黄金小马或者山姆早餐嘛，我们今天送的这个，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其实就跟早餐有关系。
1: 是的，
0: 这早餐呢，我觉得小朋友这个啊，第二张图一目了然，非常丰富，但是第一张图我觉得很多小朋友未见得知道，而且很多大人也会觉得，哎呦，好几十年没吃这东西了啊！
1: 是的，有时候你不吃还行，挺想这一口的。
0: 对，
1: 而且呢，看右面的东西吧，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因为它都是食物的本身的模样。
0: 对，
1: 但是左面的东西呢，就是食物进行加工变形之后的粮食的样子了。然后呢，左面呢也是很多80、90后小时候爱吃，但现在呢，可能你也没什么机会吃，
0: 你想不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好像已经被划定为没有什么营养、不怎么健康这一类啊。
1: 对。
0: 但是你一看呢，会觉得，哎呀，我小时候经常吃这个啊。所以小朋友可以来看一看，爸爸妈妈小时候的早餐，你是不是认识？他们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很多朋友已经来打卡答题了啊！一边打卡，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这个小程序上线，并且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1: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近日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
0: 再来关注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啊，是暗藏风险的，手机蓝牙不要一直开启，要及时的更新手机系统。在公共场合拒绝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发现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面有陌生设备，一定要马上删掉。
1: 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哈，今明两天呢，我国北方地区的降雨也开始发展增多了，叠加冷空气影响，八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本月八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会位于陕西的中部、山西中部和河北北部一带。九号前后呢，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一带也只有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0: 继续来看健康方面，近日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叫做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的消息引发关注，让不少中重度患者打一针的自付费用从之前的上千元降到了200-300元。
1: 出行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今年国庆机票均价创3年来的新低。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要低了1成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多元。
0: 再来看旅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老人的新生活方式。根据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数据，2024年7月到25年6月，我国旅居养老的总规模是8431.6万次，平均每个月702.6万人次。
1: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日前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办了开幕式，本次巡展呢将会持续到11月1号。
0: 继续我们来看热门消息。消息称 DeepSeek 计划在内蒙古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部署至少16万颗华为下一代的芯片，用于模型推理。那若按计划完成，这将成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国产 AI 芯片集群之一。
1: 智谱电商平台首店落地天猫之后， Kimi 还有接月星辰等多家大模型厂商也都在与天猫接洽当中，未来呢将入驻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开售磁源订阅套餐产品。

0: 继续来看山东临沂天蒙山景区最近发文招募所谓的云端观察员，入选者呢将会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顶驻守30天，每天要观测和记录山间气象和秋色变化，原创至少产出一条短视频和多张高清风景美图就行。那景区工作人员确认，因为需要长期住在山顶，所以对人员的健康和体力也有要求。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泥石流有关的消息。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9月5号发生泥石流灾害，昨天呢当地救援人员在高平镇的明坑村倒塌房屋中寻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止到昨天上午，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2人遇难，10人失联。
0: 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获救，那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认证标准的过程是否合规。
0: 随着近期美国加拿大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抹去生活当中的美式元素，最近呢一家加拿大咖啡店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
1: 体育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落下了帷幕。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凭借第五投的68.42米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成为第4位荣获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运动员。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北京收官站，在刚过去的周末啊，连演2晚，这场以出道20周年为名的巡演至此画上句号。开场曲我们来听到李宇春带来这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4: 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星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上学路上，我们来请大朋友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啊，送出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而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就是两代人的早饭，
1: 没错。
0: 哎，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一方面，首先孩子这个早餐啊，大家现在都见过，肯定都认识了。但是第一张图片，70后、80后、90后。这代家长小时候的早餐，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来猜一猜，孩子未见得知道，而且不光孩子，我觉得今天很多家长也有点迷糊了，因为很多年没吃过这个东西了。
1: 很多家长暴露出来的就是本来没有什么食欲，看到之后怎么还有点想吃呢？第一张图，一下就拽回了当年。你看，等风等你这位朋友，他描述的很精确，他说啊，第一个这个是什么典型的？这叫什么呢？粗粮，叫做这个粗粮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现代的早餐属于是粗粮细做，精致又健康的感觉。但是以前我觉得啊，咱们吃的那些东西也是有点粗粮细做，
0: 对，
1: 就是把一些特别基础的粮食，小麦啊，然后包括像什么豆腐啊、豆花啊，给它精致的细做，变形成为图一当中你看到的一些，哎，你看不到原食材，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做的。
0: 对，就是第一张照片啊，它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稀的，一个是干的。
1: 对，
0: 这个干的这主食啊，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出来，可能小朋友不得认识，说这大白馒头上边这个四四方方的红方块是个什么东西啊，是果酱吗？但是大人一定吃过，而今天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就是关于这个大白馒头的100种吃法。有的朋友说了
1: 可以加一切，
0: 对，可以抹那个红的吃。刚才还有朋友说，你们那么吃过吗？就是撒上盐，然后滴上点香油。
1: 对，
0: 哎呀，还有朋友刚才说这个千千成牙，他说我小时候啊用那个抹那个蒜蓉辣酱，
1: 哎呦那是小龙虾的味道。
0: 那馒头必须得是刚蒸出来的，就是暄腾的。

0: 热乎的啊，软乎的，特别香。
1: 你知道现在网上还有人干嘛呢？拿那个刚蒸出来的馒头，他故意蒸成那种长条式的，能多夹一些东西，然后冒着烟儿，然后你掰开之后，里面夹上什么煎蛋、辣条，就现在爱吃的一些零食。
0: 哎，你就小时候就是因为就东西很少嘛，就是馒头，但是大家会研究出很多吃法。还有就是，我觉得把很多朋友难住的是什么？是第一张图里边碗里那一碗稀的爆炒蛋炒饭。这个朋友说是红薯粥吗？然后手机尾号1798朋友说是棒子面粥吗？还有朋友说是黑芝麻糊吧？然后还有5841这朋友说这是一碗茶汤吗？这个其实是小时候我觉得很经典的一种美食。为什么叫美食？因为它甜乎乎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颜色哈、啊，就有点黄棕色的那种，黏乎乎的，上面还有点黑芝麻。就这个东西里面是有点坚果的，但它不是黑芝麻糊，黑芝麻糊就整碗都是
1: 黑的，是黑色的了。
0: 哎，对，是黢黑的。
1: 这东西现在确实很少喝了。
0: 对，就是原来自己家里可以做，现在你其实你在偶尔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其实这个稻香村有卖的，但是你很少能想起来去买它啊。对，所以今天其实请大家来猜一猜，第一张图里边，哎呦，这早餐是什么呀？可能好几十年没吃过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是出行有关的消息。为了持续优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精准适配实时车流变化，石家庄交管部门呢对和平路广安大街、和平路育才街进行了信号灯配时的优化调整。
0: 针对地铁站、校园等人流密集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石家庄市城管局联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以及高新区，因地制宜科学增设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那截至目前呢，上述区域累计新增非机动车的停车位22000多个。
1: 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评选结果，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成功入选。
0: 石家庄动物园一只黑熊啊，最近凭借营业天花板级别的表现火出了圈，被网友称为了熊界销冠。最近动物园在网络上征集这只黑熊的名字，有一个名字最终中选了，叫石磊黄。这是我说的不标准，你还
1: 石磊黄，
0: 石磊黄，
1: 这石家庄话啊，累的啊，
0: 把这熊累的，你看，
1: 这是网红熊啊，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比赛，2026第12届五岳寨越野挑战赛，昨天在五岳寨景区、花溪谷景区以及周边地区举办。
0: 2026年长城之巅击剑公开赛雄安寨上周末开赛，来自全国的400多名少年剑客参赛。
1: 2026不止骑环形台自行车认证赛昨天举行，赛事设置40公里体验组、100公里进阶组这两个组别，汇聚全国各地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
0: 2026石家庄第2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启幕，即日起到9月7号的傍晚，也就是今天的17点都可以报名。
1: 再来关注其他招聘消息，河北体育学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1名，即日起到9月11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或河北体育学院官网。
0: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等8家单位共计划招聘43个岗位、64个人，岗位涵盖管理职能类2人、招商运营类13人、工程技术类49人，即日起到10月8号可以报名。
1: 石家庄医疗岗位持续上新，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医院计划招聘卫生类27人，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的引进人才11人。
0: 再来看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拟选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3名，9月7号到11号到衡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3楼可以现场报名。
1: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开学的第2周，而且呢今天是白露节气，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中秋佳节了，8月15中秋聚佳节将至，很多人现在开始准备 过节要出门买到车票，当然更多人会准备的是过节相聚走亲访友的一些好礼好物。那么相聚饭桌上酒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期间饭局啊聚餐呢、啊、走亲访友特别多，中秋节咱国人又很重视，聚在一起呢咱高低都得端端杯喝点儿。今天给大家安排点白酒，有句话怎么说，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说到白酒呢，都知道茅台好啊，但是市场价不便宜。其实啊，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其他酒，不光是那飞天茅台啊，也有别的系列，同样用的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的酿造的技术，但是价格呢更亲民，性价比更高。比如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来自茅台的厚礼百福酒，
0: 哎，也是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非常棒哈、啊，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拧开那个瓶盖，酒香浓郁不呛鼻，一闻就像陈年老酒一样，入口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喝完那个空杯啊都久久留香。今天这酒是52度的浓酱兼香型白酒，闻着是清香的，入口是浓香的，回味是酱香的，你跟这跟香水一样啊，这 有前后调的。这一箱呢是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帮您省掉400，到手199，4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啊！买两箱还9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中秋就喝它了，好久有了，咱们再安排点润秋燥的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一个特别不错的小青柑，口感非常的好啊！这个季节喝小青柑正是时候，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卖得不错，所以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是舒服的。这款茶呢，真材实料，然后陈皮和熟蒲经典的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干加16年的熟蒲，然后呢清纯的这个柑橘的果香吧，和普洱的这种沉香会叠加转化，有这种独特的沉香味和花香味，入口很甘醇，然后很香甜。尤其是在冬天啊，你热着点喝特别舒服，包括大餐之后你喝上这么一颗，喝上这么几泡，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没有问题，会很舒服。新会陈皮帮您去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熟蒲呢，喝完之后能刮油解腻，所以这个小青柑您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商务送礼之间都是一个好选择。一罐啊，我们是一罐，一共是1斤500克，到手这个小青柑只要99块钱，还送您礼袋。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李嫂。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啊，两张图片。其实第二张图片就现在孩子的早餐就是很丰富，然后可能就是您家每天吃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难度。我觉得难在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70、80、90后这代家长童年的早饭。
7: 是的，
6: 而且我觉得有意思在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猜，你可能很多年没吃过了，有点记忆模糊了，还有就是你让孩子猜，孩子大概率不认识这是什么，
8: 大概率他只能猜出来第一样东西，这不是咱们家平时吃的馍馍吗？
6: 馒头，
8: 馒头吗？
6: 嗯，
8: 馒头里夹这东西是什么呢？
6: 嗯，
8: 现在大家比较少吃了，
6: 嗯，
8: 因为会觉得说它是腌制的，
6: 对，不健康，就
8: 是，对对对，它发了很久是吧？它是加工过的，不健康。
6: 但其实我觉得好好吃，
8: 对，
6: 而且现在它也有那种减盐版本。
8: 是的，
6: 我反而一直在吃。
8: 啊，对对对，
6: 这不是被称为什么中国奶酪吗？就因为它蛋白质也很多的，
8: 嗯，
6: 它也是一种豆制品，
8: 对
6: 啊，
8: 很香的，
6: 对，
8: 啊。然后那个右边的这碗像粥一样或糊一样的东西，很多小朋友肯定也猜不出来。你别看上面撒点黑芝麻，
6: 哎，
8: 刚有朋友答出来，第二张图应该是黑芝麻吧？但是，哎，你转念一想，它的颜色有没有黑芝麻糊那么的深？
6: 嗯，
8: 所以这是什么呢？饭点咖色，像一杯浓浓的咖啡一样。
6: 对，
8: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式早餐呢？
6: 手机尾号0450这朋友说，我知道这不是杂粮粥吗？这还不是。还有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大草莓，说这个主食我认识啊，馒头里边加的这东西，这太熟悉了，小时候经常这么吃
8: 啊。
6: 说第二，说这碗稀的这是什么粥呢？说没猜出来。然后这是孩子猜的啊，孩子是3年级7班的张锦一，也欢迎孩子来打卡。
8: 哎，
6: 孩子大概率猜不出来，我觉得孩子能猜出来爸爸妈妈小时候吃这主食里边加的是什么，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8: 对，
6: 还有朋友3080说是胡辣汤。这么洋气，小时候没有这个，嗯，啊。
8: 小时候吃不着胡辣汤
6: 的，吃不着呢。
8: 因为，右边这张图就是原食材了。
6: 对，
8: 小朋友们现在就是小朋友们现在应该很明确的就知道上面是什么，是吧？
6: 嗯，
8: 有橙子，然后有火腿，
6: 真丰富呀。
8: 有吐司片，然后有牛奶，有车厘子。
6: 哎，你觉得现在孩子吃的这早餐啊，蛋白质， 然后膳食纤维、维生素，就各种搭配的啊，就很丰富。你再看第一张图片，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碳水，就是碳水。刚才跟麦迪还说，难怪一上课就犯困。
8: 不是面条就是炒饼，不是粥就是糊就是馒头，你说说这，这是那一代人的怎么说呢？当时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位朋友夏夏他说了，他说早安啊打卡了，他说两种早餐我都吃过，说小的时候呢喝小米粥。

0: 有就小咸菜吃馒头，这是非常正常的搭配。
1: 是的，
0: 有时候也会吃点第一样图当中的中间那个东西。
1: 哎，
0: 二个呢是自己当妈妈之后给孩子做的早餐，说因为相比小时候吃的那些早餐简单很多，会发现做饭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第二张图绝对比第一张图它的烹饪难度要低很多，因为就是现成的，你拿出来顶多一加热，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啊，然后欢迎各位啊一起来猜一猜。修德无礼女士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很多朋友猜不出来的那碗稀的，我爸爸那天自己做了一些给我闺女吃，孩子是第一次吃。哎，的确那东西原来最早就是自己家做的。自己家做，每家放的料可能就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调味的佐料不一样，
0: 有咸口的，
1: 有甜口的，
0: 对，
1: 有放坚果的，有什么都不放的。对，然后现在呢也能自己做，也能出去买哈。您来猜猜吧，这两代人的早餐，尤其是第一张图里边那碗稀的到底是什么呀？您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也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咱小时候啊童年的那些让你一想起来很经典的常吃的那口早餐。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看图答题，赢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或者是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2: 喂，
3: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3: 您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2: 是是，新华老师你好，你好。
3: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2: 是是。
3: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2: 对。
3: 哎呀，
2: 今天早上我闺女那个答的题，她每天都爱听。
3: 恭喜您今天中奖了。
2: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3: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2: 他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3: 参与多久了？
2: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3: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答的题啊？
2: 都是孩子打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墙上呀都有这种。
3: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想选哪个？
2: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3: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说您平时自己给孩子就做早饭？
2: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3: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2: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3: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2: 我是80后，
3: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2: 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红糖水，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3: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2: 好，肯定是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你别说，这红汤水馒头片儿跟咱们今天猜的这有点像。是不是？
0: 是的，感谢这位保定的朋友哈，然后那个分享了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典的早餐的模式哈。然后呢，大家如果也想像这位朋友一样的话呢，也可以来去参与我们的互动早安奶茶，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而且他说到红汤水馒头片儿，我刚才看到有位朋友他说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我们家小时候。
1: 什么呢？
0: 我找一下他留言，他说这个用户尾号是5656，他说第一个是80后小时候经常吃早餐，说那个时候啊，还有妈妈头一天晚上做好的玉米茶粥，会灌到暖壶里，早上吃也是热的，就不用起来早上起来热饭了。
1: 哎呀，好聪明啊！
0: 倒一碗放点咸菜。下面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给孩子做的三明治牛奶啊，
1: 就
0: 第二张图
1: 、
0: 第一张图原来北方家庭，于是到了秋冬天的时候，
1: 就是喝粥吃咸菜，
0: 因为你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太冷了，太早了，你不想起，干嘛呢？头一天晚上先做好，放到暖壶里面，然后呢，有的家庭还干嘛呢？光盖一个木塞子盖还不够，你再拿上那个 棉被给它
1: 裹
0: 上，裹
1: 上
0: 更保温、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嘟嘟嘟嘟倒一碗，然后呢吃完之后上学就走。
1: 哎呀，对比之下现在孩子吃的是真好。来吧，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中的早餐，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您童年啊。

0: 最常吃的那口早餐。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今天的早安奶茶，这个80后的早餐，小时候那碗稀的把很多朋友难住了。然后手机尾号3650这朋友说，哎呦，这是不是小米粥，但是我小时候就尤其冬天的早晨，我的早饭就是一碗小米粥，还有就是灶台旁边啊会有一块头天晚上就煮好腾着的红薯，
9: 哎，
8: 那红薯有点牛劲儿了，又甜又热乎还牛劲儿，说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早饭。
9: 是，还有朋友说，哟，看到这早餐立马来食欲哈。尾号7410这位朋友说，第一张，这碗里装的，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8: 什么呢？
9: 说这个薯，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茶字，
8: 哎，
9: 可以里面有一个茶字，
8: 是的，
9: 有那种焦焦的，
8: 哎，
9: 有点像糊了一样的那种香气，
8: 是的，
9: 喝的就是那个味儿。
8: 哎，
9: 你可以加糖，你也可以加一些像坚果或者说葡萄干这种东西，
8: 嗯，
9: 来去中和一下它那个苦味儿和那个糊味儿，喝起来是越喝越香，而且要把碗边舔净的那种。然后说，但是我们小时候吃这馒头里夹的东西吧。我小时候吃的不是红色的，
8: 嗯，
9: 是广东那边产的白色
8: 的
9: 那种，
8: 现在也有，
9: 对对对，喝的呢是大米粥，或者说是泡饭，
8: 嗯，
9: 第二个就是比较时髦的，现在孩子们爱吃的芝士煎蛋火腿肠和面包了。
8: 今天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方面呢在评论区来答题猜一猜，还有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您小时候啊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送孩子上学路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开学季的一些消息，来看看吧。现在9月1号开始呢，是很多新生啊就开学了，然后陆陆续续的现在各个高校也在开学。最近河北一位的哥啊就开出租车送女儿到武汉上学，这是河北邯郸的郭师傅，凌晨2点就从家出发了，驾驶着出租车行驶了约740公里，耗时约10个小时，专程送女儿去上大学，驾驶的是电动车， 途中啊需要中途充电。这师傅也说了，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到武汉，也想跟着孩子亲眼看看大学什么样，教室什么样，送完以后啊这家里人才放心。
9: 同样是父亲送孩子上学，来关注到泥水爸爸送女儿上大学。在9月5号上午，曾经因为满身泥水迎接女儿高考走红全网的泥水爸爸李先岗，早早换上了女儿特意为他买的新衣衫，驱车4个小时专门护送女儿到徐州大学来报到。高考期间呢，这位爸爸是因为满身泥水在考场外啊手捧向阳花接女儿出考场而走红。那么走红之后呢，面对流量和关注，这位爸爸始终保持着本心，他也说了，我谢绝炒作，一边继续务农一边打工挣钱。他说，我就是个普通农民，踏踏实实干活，安安稳稳过好日子，把孩子培养好比啥都强。而且他也说了，女儿现在踏入了新的旅途，大学不是终点，希望孩子好好学习。
8: 一说到送孩子上大学，大家想象的场景都是这个父母啊，这个肩提手扛的大包小包的拖着好多行李去报到。但其实现在的场景跟往年可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今年的高校开学季啊，很多新生上演的是空手道。这个空手道是什么意思？人先到啊，但是这个行李呢后寄啊，两手空空就来了。他行李在哪儿啊？学校门口的快递点提前寄过来了，堆满了床垫、被褥、行李箱，甚至一些小家电。有快递员说了，新生要备齐一整年的生活用品，很多东西啊他就不带着上飞机火车了，就邮过来了哈。说省内基本上第二天就到，省外呢一般也3天以内就到了。哎，于是很多行李，很多这个新生就选择自己轻装上路，到校之后再去快递点认领自己的生活物品。来听到萧敬腾《我的大学》。

0: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阳光不放假，但是大家又快放假了啊！下下周就中秋佳节了，所以很多朋友一方面走亲访友是吧，才买东西，还有就是自己家中秋家宴也得准备东西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上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家宴也少不了，串门也少不了的一款白酒。世界上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这个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不便宜。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性价比很高的一些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亲民的一款酒，茅台厚礼百福酒，
1: 是一款喝起来不错的酒。茅台集团出身，然后酒的品质和口味呢经得起考究，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这个酒拿在手上摆在桌上啊，很稳很大气，这是第一。第二，打开瓶身要闻酒香，打开瓶盖之后呢，酒香浓郁不呛。第二呢，闻起来像陈年老酒一样，然后呢入口不辣口，它也不是那么刺激，很丝滑和细腻的这种入口的酒的口感，这是这个高度数酒独有的这种香气。喝完之后空杯还能久久留香。这款呢是浓香兼这个浓酱香啊，兼香型的酒，然后呢也有酱香的厚，也有浓香的那种香味儿，52度，闻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这个酒是4瓶，这个箱子有一个码，你扫码价，外箱扫码价是1500多，淘宝一箱要卖599，我们今天乐商城帮你省掉那大几百块钱，今天最终到手这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了，真正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买两箱今天还能享9折优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款来自于茅台的白酒了。
0: 今天啊，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了，润润秋燥吧。今天除了白酒，我们还有茶，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这个非常舒服，它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既有这种清纯的果香，也有普洱的沉香，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云南首普，刮油解腻的这一颗能喝上一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哈，然后健脾养胃，这个自己喝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

0: 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预报有雨了，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今天有暴雨啊，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还是阴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经历了上周的阳光明媚，你看这周这前边这几天都下雨，雨还不小啊。提示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0: 是的，上班上学路上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赢早餐的活动，因为我们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和游戏的方式也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奖品，来自于山姆超市的爆款早餐，然后呢您可以通过答题的形式来去赢得这份早餐，
1: 一个月的啊
0: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黄金小马啊，也可以作为奖品继续来送给大家。那么当然我们开学季跟大家要玩的早安奶茶互动的也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呢？我们这季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就是针对大朋友和小朋友这两撮人，我们共同来开启一个话题。
1: 为什么叫好像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两样东西本质上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每天我们猜的这两张图片吧，让大家猜什么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一样东西，但是因为是两代人的，所以说它的形态呀、外观啊、什么味道啊、功能啊又都不一样了。所以请各位猜一猜，今天我们两张图啊，您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两张图片今天我们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第一张图片，70后、80后、90后您小时候吃的早餐，其实这个上面两样东西，一样是主食，就是那干的，一样是喝的碗里那稀的。
0: 对，
1: 请大家猜一猜。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你既可以自己回忆，也可以让孩子来猜你小时候的早饭。孩子大概率啊认不出来是什么。孩子可能只认